0: 包括现在的凤凰路上，从古街口一直持续到六岔路口，整体南向北方向全段也是车多环形。
1: 重点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顺惠桥，目前顺惠桥的南口处哈，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现在基本上是从口腔学校哈持续到红旗街，南向北方向哈不具备通行条件，包括在顺惠桥桥面上北向南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环形。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北边的条山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素水街现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运林路，在蓝海学校的路段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力，包括呢现在的这个盛会路和素水街的交汇处南向北啊，压力也是较大一些。
1: 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姚梦桥，桥面上依旧是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解放路和盛会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挥着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4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一块来充充电啦。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一题，芮城大禹渡黄河水位观测哈开始于哪一个朝代呢？今天我们来给出三个选项， A 是清代， B 是明代， C 是唐代。
0: 运城盐池周边啊，在古代的时候设立了几大盐场呢？ A 呢是三大盐场，B 四大盐场， C 五大盐场。
1: 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海阔天空，大家来接空子，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
0: 空空空空如也，
1: 对啊，
0: 大家来
1: 谐音都是可以的啊。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呢，发送这个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的。

0: 8:08，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
1: 第一题 A， 第二题 B， 第三题空无一人，人头攒动，纵谈不得，得不偿失，时不再来，来来往往。
2: 嗯，非常给力，给你们俩来点赞了。
0: 空无一人啊，这个好啊，我都不用谐音，完全就是这个原字儿来进行接龙啊。好，来看一下小米说到了第一题选择的是 B， 第二题也是 B， 第三题呢
2: 海阔天空还是比较好接的哈。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芮城大禹渡黄河水为观测哈，开始于哪个朝代呢？正确答案的话就是选 B 哈，明代。大禹渡留存哈明代古时候的这个水位石刻，是黄河水文的重要史料。第二题，运城盐湖周边古时候哈设置了几大盐场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四大盐场。
0: 对，就是东西南北四大盐场啊分工的产盐管理。
2: 那么第三题，海阔天空的空字哈，您有回答正确吗？

0: 建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7: 留在我的身边。
1: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8: 一个人的事情吗？

0: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的网监监测平台调度平台已经是将全国大约70%的智能计算机的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的范围。
2: 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1: 住建部的消息，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2: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近日，深21城组签署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且是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当中。
2: 再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7号晚上，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天文方面，19号、20号天宇将会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天象。如果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以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的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

0: 产协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
1: 竖起耳朵，
0: 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2: 8: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辉。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清辉说道，没想到老款收音机还能够收到1019啊。
3: 只要它还有这个收音的功能，它就能听到我们节目。
2: 对、
3: 啊、
2: 任何收音机呢都能够搜到的啊。好了，8:18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湖北武汉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啊，然后呢突然被一位小学生搭讪借手机、
3: 哦、
2: 原来呢这男孩是和妈妈走散以后呢联系不上了，看到交警便上前询问。
4: 请问一下，你带了手机吗？
5: 带了，怎么了？给你妈打电话是吧？
4: 知道
5: 电话号码吧？
4: 知道。
5: 不哭不哭，
6: 你先不哭，
5: 你不哭。对啊，跟我们在一起在。
4: 他们让你多少钱？
5: 小朋友还挺聪明的，知道找我们。去吧去吧啊，自己回家啊。啊，拜拜。
2: 联系上母亲以后呢，就赶紧回家了啊。那当然了，有困难当然是第一时间先找警察嘛，是吧？
3: 对。你看这才12岁，可能孩子出门的话也不会带手机，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配上一个电话手表，这样的话无论是扫码呀或者说是打电话哈、啊、都能够及时和家人联系啊。
2: 嗯，不过还是想给小朋友说的是什么，就是在外面碰到任何的事情先要找警察叔叔啊，找警察叔叔来帮忙，或者是到旁边的这个商铺去啊，然后找人来帮忙。好，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广东，女子呢被电伤以后呢手背呢留下明显的黑色的印记，发视频问网友擦什么药不会很痛，看她这么淡定啊，网友急了，在评论区呢疯狂劝她去看医生，赶紧去检查一下心脏啊，
3: 然后说手上哈、啊、可以用碘伏消毒，千万不要乱涂偏方。在这里哈、啊、还是要来温馨提示一下哈、啊、就是电击伤可能会延迟发作，即使初期症状轻微，表面没有明显损伤，也可能存在内脏损伤、心律失常、神经损伤等隐匿性的损伤，所以说需要尽快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密切观察48到72小时，确保无迟发性的损伤。
2: 是的，给大家科普这么一个小常识啊。啊，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辽宁大连一家饭店的老板遭遇到了一件哭笑不得的一幕啊，店里一条鱼呢半夜扑腾喷水，不断的喷向电视，换缸也没有用，最终的电视主板损坏已经送修，新电视也已经下单。
3: 对，你说好好一款电视哈、啊、竟然被喷水鱼给喷坏了，视频走红以后的话已经是吸引了超1000万网友在线关注这条喷水鱼。店老板张先生也回应说，目前鱼的状态良好，后续打算把它放生了，所以说一条鱼哈、啊、凭借自己的实力让千万网友操心也是很有牌面的。
2: 哎，最终换来的是自己的自由啊，凭借实力给自己续命了，所以说生命是不是在于折腾啊，是吧？
3: 也有很多人说把这条鱼送到海洋馆吧。
2: 嗯，还是放生吧啊，我觉得真的让它回归大自然吧。
3: 对，确实还蛮有趣的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位男子哈、啊、就是我们健身的时候需要量力而行，其实在现在很多城市都已经有了这个无人健身房，并且是24小时开业的哈、啊、就是如果说是独自去健身，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就是你举不了的你不要自己尝试去举，你确需要举一定要在教练或者是他人的陪同下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对，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啊，给自己再多加点力，再多加点力啊。最近广东一名男子在健身房进行这个卧推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被145公斤的杠铃压到脖子，险些丧命。
3: 那么记者联系到这名男子哈，他表示事发的时候是在5月8号，自己平时和极限能卧推150公斤，当天哈因为前面做了好几组，到最后哈145公斤可能没有状态去推了，然后就推不起来了，就经历了这样的险些一幕啊。
2: 嗯，他之前就有过类似哈，这个就是被压，因为调好了这个保护杆，所以然后呢移动到脖子那里逃脱了，这次也以为调好了保护杆，结果没有，就有危险了啊。被压到脖子以后，从未有过的压力压在脖子上，根本就叫不出来，然后就翻过身硬生生的把脖子给扯出来了，不然是真没招啊。
3: 事后哈、啊、他前往医院检查，所幸哈、啊、只

0: 是擦破皮，消毒以后打了破伤风，目前哈没有大碍。他还叮嘱大家哈，就一定要有人看着，或者是找人保护，不是谁都可以像他一样脱身的。同时他也表示，不会被这次事情所吓到，还是会勇往直前继续锻炼。
1: 对，勇往直前继续锻炼，不过就像他所说到的一样，跟前还是得有个人看着啊。
0: 对，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

0: 能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00

0: 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天气呢是越来越热啊，包括呢已到了这个雷雨的季节啊。气温持续升高，然后雷雨大风天气呢逐渐增多，道路出行安全隐患呢也会增加。你像有些这个初中生孩子上下学的时候骑车、骑自行车，也在这雨天也比较容易打滑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哈也是提醒给大家，那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门也发布了交通安全的实际实不准，请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心间，严格遵守啊，能够让确保大家哈安全出行。
2: 对，首先是我们的家长们哈，就是要注意些什么呢？记车辆的违法停放，在校门口的主干道、黄色的网格线、人行横道随意停车，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事故。
1: 像昨天下雨啊，在学校门口，尤其晚上接孩子的时候，我的天哪，真的太堵了。有些人呢，就是基本上你把车停放的时候啊，昨天就在最后我们在走的时候，就听见有个人在喊着谁谁谁车，你直接扔大马路上，后面堵了一大片啊。直接停大马路上去接孩子去了。
2: 对，天气再恶劣，你一定要就是停在最右侧，不能够妨碍他人通行啊。
1: 嗯，是的啊。还有就是严禁在校门口狭窄的路段呢突然掉头逆向行驶，或者是强行的加塞儿强行啊。
2: 对，另外的话就是既让孩子左侧下车，避免孩子左侧下车，防止哈、被后方车辆碰撞。
1: 嗯，还有呢就是不要接送的时候低头玩手机，不要沉迷于手机疏于看护，导致孩子呢独自横穿马路乱跑乱窜。这对于这个低龄段的孩子来说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2: 对，还有就是既使用违规车辆哈，不使用低速的电动三四轮车、超员车来接送孩子。
1: 嗯，杜绝黄灯闪烁，红灯亮起的时候呢，带冲过路口啊，也比较危险。另外，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急停急走，不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的停车逗留、占道等候，避免呢造成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影响通行秩序了。
2: 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严禁孩子将头、手臂等身体哈伸出车外，非常危险。另外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哈，既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那么骑行电动自行车，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横穿马路时务必全程拉紧孩子，做好全程监护，杜绝孩子自行穿行马路。那么时不准，家长要注意些什么呢？不准无证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车接娃。
1: 另外呢就是饮酒之后或者是服用了影响驾驶的药物以后，坚决是不能够开车的啊。
2: 不准超员超载出行，我们私家车不超员超载，骑行电动自行车只能够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孩童。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不准闯红灯逆向行驶，路口有没有车都严禁闯红灯逆向通行。
2: 不准翻越道路护栏，不跨越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绿化带等设施，不在大车盲区逗留。因为大车的前后有盲区，停留和穿行是非常危险的。
1: 另外呢，不准这个骑车分心看手机啊，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时候不手持浏览手机，不准电动车反向或者侧坐。孩子在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要说有些孩子就说我就想反着坐啊，把这个头朝外面去啊，身体朝外面或者是侧着坐都是比较危险的。
2: 对，还有就是不准在快车道上下车，不在快速路主干道停车，让孩子上下车，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1: 嗯，是的哈，等待接送的时候，不要把年幼的孩子呢独自锁在车里边了啊。
2: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学生自主出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个是有实际哈，过马路的时候呀、走斑马线不冲刺不追逐，均匀的匀速安全通过啊。
1: 对，不在斑马线内呢低头摆弄物件系鞋带，不在车头前呢突然横穿马路，还有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呢不并排占道，不妨碍其他车辆的通行，过马路走路的时候呢不戴耳机听音乐，
2: 不在路上互相追逐推攘，还有嬉戏玩闹哈。绿灯通行时要留意观察右转的车辆，不踩踏松动的破损井盖，不跳跃路边的水坑。
1: 傍晚的时候、夜间的时候不穿深色衣服，避免呢驾驶人呢难以发现了。另外呢就是不在路边突然蹲下来捡东西系鞋带，避开驾驶人的视线的盲区了啊。那这是实际啊，那实不准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来请进的瑞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顺李警官。
2: 李警官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学生出行还有家长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学生自主出行有十忌和十不准，那么这十不准都有哪一些呢？
3: 第一呢，不准闯红灯通行。红灯亮起的时候啊，即便无车通行啊，我们也不能横穿马路。第二呢，不准翻这个交通隔离设施，也就是说不翻道路护栏、绿化隔离带等。第三呢，不准在车流中穿行。第四呀，不准随意横穿马路。第五呢，不准扒车、追车、跟车。第六呢，不准在道路上玩耍。第七呀，不准违规骑行载人，也就是说未满十二周岁呢，不骑电动车，不骑这个自行车上路，也不能载人。第八呢，不准追赶公交车。第九呀，不准边走边吃危险食物。什么是危险食物呢？就是呢带竹签和铁签的尖锐的食物。最后一个呢，不准乘坐陌生的车辆。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3: 再见。
2: 所以说在这个上下学同时哈，也希望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哈都可以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

0: 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2: 北京时间的8: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市总工会呢召开了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内容学习，围绕呢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集中学习相关的重要论述、正反面的典型案例，以及呢五一劳动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保密安全等各项重要的会议精神。会议当中也明确了要持续呢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紧盯问题整改落实不松懈，大力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呢这样的工作室来提质增效，广泛来开展劳动技能竞赛、职工比武，严格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灾减灾的底线要求，规范的保密管理工作，用好12351的职工的服务热线，主动来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以扎实作风来推动全市工会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再来关注市总工会召开全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工作专题推介座谈会，全市十家市级职工康养服务点逐一推介特色线路、服务方案与特色优势，围绕运城黄河文化、关公文化、池岩文化，打造文化主题疗休养产品，不断完善吃住行养康全链条服务，融入健康讲座、职业病防治、温泉康养等贴心项目，实现职工养身、养心、养德全方位保障。疗休养政策优先面向一线基层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严格规范经费管理与安全管控，实现康养服务点动态考核、优胜劣汰、常态化，做好职工暖心关爱福利。
2: 再来关注一下，市总工会呢联合呢运城工匠学院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专题宣讲活动，现场呢为多位的各级劳模、大国工匠颁发呢院校客座的讲师聘书，工匠们呢也是结合自身的岗位经历，分享呢攻坚克难、

0: 致敬护理工作者坚守奉献、守护群众健康的责任担当，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心，持续做好职工暖心关爱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临沂县总工会呢，联合各税务部门稳步的来推进小微企业建会入会的专项工作，通过专题会议讲解工会政策、经费相关规定、企业建会、职工入会多种办理途径与完整的流程，引导小微企业呢依法建会、规范入会，后续持续优化上门指导、全程代办服务，不断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切实维护小微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时间的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刘海柱说到了运林路高速桥下这个红绿灯是不是有问题啊？对面都直行了，这边还红灯。它有些红绿灯是对面先直行，然后呢全部直行完之后，这边再直行或者是进行这个右转或左转啊。
0: 对，有一些路口的这个路灯就是一个单向通行，就是东先走完以后的话，就其他方向再来走哈。
1: 看一下向日葵发来的视频啊，来看一下他说到了什么。他说昨天晚上从郑州回来，9点左右到平陆那段，简直了，雾很重，能见度真心是不到5米。高速上啊，你想想，我只开20-30迈，吓死人了，第一次在这样的路上走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之后，就是你建服务区就先进服务区，
0: 对，
1: 先进服务区来行驶。
0: 等到雾气消散以后哈，我们再来出行，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啊。并且的话一定要及时开启雾灯哈，如果说再碰到类似情况，雾灯开启以后的话是让其他车辆能够看到我们啊。
1: 不过很佩服你，这样的路我也不敢走。于东海说到，用选择和努力去惊艳时光啊，而非用抱怨和等待去荒废时光。早上好，
0: 要珍惜当下哈，把握每一天的每一分和每一秒。
1: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早上呢刚刚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啊或者是雾，2到3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在22度到26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2到3级的偏西风，最低温度在13度到18度。
0: 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到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依旧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

0: 然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事，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又到周一了哈，今天是一个多云天气，这个周末呢是基本上在2天的雨水中度过，而且还下的不小。今年春天呀是雨真多，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两天到了周四周六还要下雨。可是今年这雨水啊是真扎实哈。也希望呢，过去说这个下雨呢就是来财，也希望这份幸运呢能够降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哈。我们这里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雨水特多的地方，运城呢一直虽说是比较风调雨顺，但你要说雨水多这块跟我们似乎也挂不上钩。但这次的这个季节呢，今年呢我看这个水雨水比较，去年秋天多，今年呢春天雨水多，不知道今年的夏天和秋天会怎么样哈。不过今年这春天这雨吧，算是给我们这个庄稼地，浇庄稼地的老百姓们可是省了不少钱哈。这些雨呢下的也透彻，正好我们这种庄稼呢希望也能有一个好的收成哈。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这个我们的听友新桥建建材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在百口窑商店打卡。

0: 祝大家开心快乐。哎，你好。塞北的雪栓老师好，今天早早的打卡签到，昨天永济大雨，今天的凉快，抢个沙发坐听安老师给听友排忧解难。哎，昨天哪里啊，雨都下得不小哈。唯物之徒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一又见面了，打卡签到。哎，柳金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还有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顺理成章说，安大爷，物业有没有权利把我在室外搭的晾衣绳给剪了？如果没有，我该怎么去找他们理论？我不知道你把那个晾衣绳搭在室外什么地方了哈。我记得大家经常在我的节目中跟我讲公共区域，公共区域，那是公共区域。你要是把绳搭在了公共区域的树上，那还真有权利给你剪了。那你想吧，小区里头如果各位住户都觉得我能在外面搭个绳晾衣服，那你们小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李爷说，安大爷，小灰灰农场打卡。哎，哎，如小姐说，安老师好，签到。这两天雨下的感觉夏天呢都变短了。夏天还没来呢，别着急，夏天仍是那么长，来了之后你就知道夏天也难熬啊。来，刚刚收到的高速路的信息，S75侯平高速鸿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啊，还有稍微早一点，不到十分钟前，G59湖北高速合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合金南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G311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收费站入口绛县西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G5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G311河宝高速文和段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换句话说就是都开通了吧，这可能跟这个下雨有关系哈。来，金尊九层楼去说，安大爷，周一上午好，开工打卡了，上班快乐，周一快乐。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来，我们听友八戒你个呆子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想您可以帮忙问一下，西城办的这边修路大概还要修多久吗？行，我可以问一下哈，不过这个工程这事儿吧，可能得按照他的进度走。风华说，安老师好，合金打卡了。哎，你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李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前几个月给反映我们玉林路德润天成二手车对面这个路嘛，他们刚修的这个路，弄那个积水特别严重，这下了两天雨，积水最起码在半米以上了。当时你在直播间给我和他们对接的时候，他们说五月之前把这个路修好，最后怎么成了五月底之前？但是我感觉他现在没人管这个事吗？
0: 在修吗？
1: 没任何动静啊。
0: 没动静是吧？你们那个是巷道是吧？
1: 不是，不知道什么单位刚修的路吗？去年底刚修的路。
0: 是上回说的。
1: 我知道这个。就德瑞天成二手车对面嘛，
0: 我知道是那个巷道吗？你们那儿
1: 不是巷道，是主路吗？
0: 是主路是吧？
1: 啊，这是那个村和村之间的主路，不是那个大路，不是那个省道国道，不是这个。
0: 对啊，我看了一下，那不是主路。
1: 对，
0: 那不是主路，那就是个巷道。
1: 巷道呢？你们他那个路如果不修的话，老百姓下雨了还可以绕行。他把路修的光光的。就很容易出事。年龄大的他不知道这个路面的积水有多深。不得不下去了。
0: 行，这块我们再交流一下，跟

0: 是吗？这个现在好几个月了，我感觉这个事很好解决的。你把这个路面垫起来，那垫高就没有积水就行了嘛，对吧？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没人管这个事？
1: 哎呀，你我跟你讲，运城有些积水的地方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什么意思？你把这儿垫高，你那周边就会积到边上去，知道了吗？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儿垫高了，我这儿就没事了，是你这儿就没事了。这儿垫高，你那个村子里的别的地方就淹了。你知道低洼的地方，它是跟那个排水啊什么是有关系的。它不是简单的说把这儿垫了它就好了，它得把那个排水系统，主要是排水要排走，知道吗？
0: 啊，对。
1: 对，你想的那个是不是我垫高？你垫高那就属于你垫了这儿淹了别的地方，知道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嘛，他那还有一个原因，他那个这个水主要是从那个西丘的运营路下来的。
1: 我知道，不管是从哪下来的，他那块主要是牵扯到一个，要有做好排水，把水排走。
0: 不是，他那个关键运营路一下有那个水，他那个污水就泡到我们的厂边，知道吗？
1: 我知道嘛，你讲的是水从哪来的，我讲的是水要怎么排走的事儿。他不管从哪来的，说明你们那里是个低洼地带，知道吗？
0: 对，
1: 这是个很简单的原理嘛，你那块低嘛，地是低，它下雨水就聚到那儿去了嘛，聚到那儿之后就要想办法排走它。我说了，但不是你讲的，说我在那儿垫点土，不是垫点土，就是把它垫高，垫高是很简单，垫高之后那水去哪儿了？你想过吗？水不是还在你们的周围吗？它只不过是这块淹这三家，你垫起来它淹那三家而已嘛。他还是地，
0: 他现在不是淹我们厂的问题，他现在关键是路上太危险。
1: 我知道，我看了那条路上那条路有点积水，他主要是牵扯到一个排水怎么把它排走的问题。
0: 啊，
1: 他主要是要把排水要把排水修好，知道吗？
0: 对，但这个时间也太长了，现在没人管这个事。
1: 行，我一会儿了解一下哈，那块什么再了解一下他的进度啊，什么情况之类的。哎，好嘞。
0: 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哎。

来，我们听友宋金超说，安妮老师上午好，我是山东德州的，每次来运城必须安排你的节目，上次听你节目还送了我一瓶汾阳王呢。那你上次来跟这次来，我记得我送汾阳王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啊，你这次又来山东德州的，悄悄告诉你，我老家也是山东的。好人一生平安说打卡，哎，你好。

0: 咱们听友这个华谊酒店说在哪儿能听直播，喜马拉雅一直卡，你试试蜻蜓好不好，蜻蜓就是飞那个蜻蜓 FM， 你试一下那个。好的，有一段这个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的听友完成理想梦说，这位反映路面积水的朋友，你是到这儿反映问题来了，不是质问安大爷来了。安大爷呢是帮你协调第三方解决问题的，你得搞清楚，哈哈，不要态度那么不好。啊，其实还好，我倒没有觉得态度有什么不好，心情能理解哈。那里呢，这个有积水啊，或者怎么样？上回拍的图片我看了一下，那块呢不是主干道，更像是一个，就是村里面吧的一个，倒是不窄，那种道路积水，就类似于我跟大家运城人的雨都有一带，一下雨不就是雨都那个库房那块儿。一下雨老积水，对，就类似于那种感觉。其实它主要解决问题方式不是李先生所说的，说把这块垫高就行了，垫高只是把你那块给弄得水没了。你要注意，这水一旦垫高，它就流到别的地方。水这东西，你不把它排走，它不淹你这儿，你垫高了，它就淹别人家。所以解决问题不是说要把它垫高，是要怎么排水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盐湖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哈，我们来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盐湖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吗？
1: 哎，你好。
0: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刚才一位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德润天成对面，上回他其实拍过一个图片，他不是主干道，我感觉，就类似于像是一个怎么是城中村的那种道路，我感觉。
1: 村道。
0: 对，然后呢，就是下雨积水比较厉害。
1: 对，
0: 就是我看他那个图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1: 我们的人经常去
0: 啊，知道
1: 下雨就去
0: 啊。你们知道，
1: 啊、
0: 我
1: 他们那块处理了、
0: 对对对，他那块积水是因为地势的问题吗？
1: 嗯，是的。
0: 那他这块要是处理的话，怎么弄都得？
1: 是这样的，我们这现在已经都决定了，就是等这个天气一好，我们就对那块整个路面进行彻底的改造了。
0: 哦，那就好。哎，但就是天气好，就是这两天这段时间天气好了就开始改造是吗？
1: 对，就是这两天。
0: 好嘞，好嘞，行
1: 啊，就是这两天，就一两天
0: 啊，
1: 主要是天气一。

0: 疫情马上就开始改造了。
1: 好嘞，好嘞，行，
0: 啊、
1: 哎，好的，好的，您稍等一下，我把李先生接进来。李先生你好，
0: 嗯，
2: 哎，老师你好，
1: 哎，刚才你也听到了是吧？那工作人员说这两天天气好，马上就开始准，本来就计划好要弄那块了。
2: 嗯，好的，好的。
1: 行，哎，也希望把早一点把它弄完、
2: 啊，
1: 巷子里没水了，大家出行方便嘛，是吧？
0: 嗯，
1: 哎，行，
2: 好的，
1: 那咱工作人员感谢工作人员，嗯，
0: 哎，
1: 好，再见，嗯。行，李先生，那就稍等两天，听着语气应该是没有啥问题，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的，好，再见，嗯，
2: 再见。
1: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王吉创说，安迪老师说的对，其实解决问题不能只看问题本身，应该考虑长远。对，要解决就彻底解决它。其实你看现在运城好多地方呢都在修这个排水，为什么呢？每年都得总结经验，第二呢就是资金要充足。你看现在下的那个排水管道，大家有时候可以看越下越粗了。以前我刚来运城的时候，记得那个排水管道呢，老运城应该知道，也就是粗细就大概一尺左右吧，我感觉后来越来越粗，现在的排水管道已经很粗了。前段时间建宇都那边的排水管道已经很粗了，排水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是城市在发展哈。它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程，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的发展、经验的积累、资金的积累逐渐改善的。哎，也希望能够我们城市越来越好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个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哦，好。
0: 哎，有啥事儿你请讲。
1: 你听着，我跟你讲，去年我家老爱媳妇8月1号从家里给我爸撵出来了，撵出来一年了。我们那个经过那个司法协商，他给我爸出了点钱。现在赶上土地缺权，他这个我爸的土地还有这个户口，现在他不给我爸，我问一下他该给吗？
0: 这户口。
1: 哦，我爸的户口。
0: 那肯定该给呀。
1: 该给，现在他不给。
0: 对呀，这就是家庭纠纷的问题了。
1: 哦。我是问一下，这是怎么办呢？
0: 你肯定嘛，那是你父亲本人的嘛，那当然该给了。
1: 是去年8月1号给我爸撵出来的时候，我是他大儿媳妇，他两个儿子。
0: 啊、你是大儿媳妇，嗯。
1: 啊，我是大儿媳妇，这个给我爸撵出来的时候，我爸一直在我家待了，从去年8月1号到现在。
0: 嗯嗯。
1: 现在我们村里土地缺权呢，我爸给他。

0: 要土地和这个户口呢，他不给，他不给，他还给我爸家里，我爸住的地方全部打烂，床也打了，给我爸又撵出来了。
1: 嗯，
0: 我爸现在86岁了。
1: 嗯，你们这是？
0: 我给他
1: 有家庭，
0: 是、啊、我
1: 家庭纠纷呢。
0: 家庭纠纷，那怎么办呢？
1: 你们要是最好是内部能协商解决，内部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你们可以通过司法来解决。
0: 不行，去年我们村干部给他解决了，他不给我。
1: 对呀、
0: 啊，
1: 我就说沟通不行的话，你们可以法院起诉，起码那证是你父亲的，他有权拿到手里或者自由支配嘛。
0: 是吗？是是。
1: 所以你们要是，我估计你们沟通不了。
0: 沟通不了，我们
1: 江
0: 干部，
1: 所以我就建议你们打官司吧，让打官司让你父亲要回来就好了。
0: 哦，
1: 我估计你们想沟通解决像这样的家庭矛盾，我估计沟通不了的，
0: 因为
1: 这就牵扯到利益方面的问题了。
0: 是，
1: 他不光是不是赡养老的人的问题了，还牵扯到利益方面的问题了。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这块呢，只能用强制手段，谁能强制呢？那法院能强制。你说咱普通咱也强制不了、
0: 哦、
1: 你村干部也不能强制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因为这毕竟是个家庭的矛盾嘛。
0: 是吗？我是没办法了，我咨询一下嘛、
1: 嗯、对，这个事儿最终还是要看你这个算是你的老公公嘛，是吧？
0: 哦，
1: 算是你的。
0: 对， 对，
1: 对， 对，要看他的意愿的，是吧？
0: 是。
1: 哎，
0: 哎，现在我爸就一直给他要呢，给他要呢，他上去给我爸住的那个地方东西，老爱媳妇去昨天给家里砸了、
1: 嗯、
0: 给他床也砸坏了、
1: 嗯、
0: 给他那锅都摔了。
1: 嗯，他住哪儿啊？
0: 我爸自己住了个地方，自己住了他的院子里，自己住的地方，他自己盖的房子，自己住的房子。
1: 啊， 啊，自己弄房。他不是住你那儿的吗？
0: 啊，他这不是去年8月1号给他撵出来住我家了。
1: 啊，
0: 前面的是在他家，他住的那个地方住着呢。
1: 在他住的地方，你老二媳妇撵他干啥？你不是说他自己弄了个地方吗？
0: 啊，他自己住的地方，人家老二媳妇的是他家他的地方，人家就撵我爸，不让我爸住，不让我爸住，我爸说不住了嘛，不住你给这户口和这地给了我，我还说我爸，现在你86了，你自理不了了，你一直跟着我吧，你那个。这不是一直跟着我到现在吗？这去昨前天下不下雨的前一天，他把他那东西全部砸了，给床也给他睡觉的床都砸坏了，锅都给他摔了。
1: 啊、哦，好的。
0: 我也外来报警了，警察来说，这咋说呢？我没办法，他没办法。
1: 对，警察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事儿属于你们家庭的一个矛盾，它只能是以调解为主。调解这事儿，家庭矛盾到了一定时候就调解不了。像你们这就属于，说实话，他就在那争财产这种事儿了。争财产一般情况下来讲的话，最好是通过司法来解决。
0: 哦，
1: 你要通过说我来沟通讲道理，这个估计很难的。
0: 不行，讲不了道理。
1: 哎，是的。
0: 嗯，我们乡里干部也给他讲了，派出所也给他讲了，我们乡大队干部也给他讲了，他不愿意，他现在就拿着我爸的户口或者地不给我报。
1: 嗯嗯，行，你们就起诉吧，好不好？
0: 好好，
1: 走司法程序吧。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你像他们那些都只能调解，他们没有强制手段。哎，
0: 哦，好
1: 好的。嗯，那先这样。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嗯
0: 嗯，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

0: 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看看星星哟。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6: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天心轮胎说：“安老师好，我们老家呢200米有个养牛场，夏天苍蝇满院子里飞，问一下安老师，他这个养殖场合规吗？”200米，你这离这养牛场也是怪近哈。我记得以前说是养牛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养牛场先建起来还是你们家先建起来的哈。按说这个距离来讲的话有点太近了，我记得村里面这个养殖场离住户呢不得少于800米，我前些年做节目好像记得有这么个数字，你要200米就有点近了哈，你要离200米肯定影响很大呀，它的气味啊什么等等等等，蚊虫啊，不知道是多大规模的养牛场哈。来，沉默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今天打卡迟到了，哎。”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刘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啊，不是去年不是就有着急，今年不是过那个上麦保险嘛。
0: 啊，
1: 上麦保险昨天不是下大雨刮大风。
0: 嗯，
1: 我这个麦地这个麦苗倒伏。
0: 嗯，
1: 为啥保险公司这个赔偿面积从多少面积开始不赔偿？
0: 啊，你没有问吗？
1: 我们也不知道保险公司电话号码多少。这个情况
0: 你们问，这是村里面让你们入的吗？
1: 哦，
0: 你们没有问一下村里吗？村里面肯定有跟保险公司对接的人呢。
1: 啊，对接人他是我们面积小，我面积小，我就付保险，你这他不知道他赔偿以什么面积为起付，啊不知道。
0: 那你把事说清楚嘛，你多大面积嘛？
1: 我没具体量，我就问一下，你要是面积小过于小了。咋就不吃过谁保险公司？要是保险公司，
0: 你大概有多少倒伏的？
1: 啊，大概有个不到半亩吧。
0: 不到半亩是吧？
1: 哦。
0: 你入的是哪家公司？
1: 呀、啊，不知道，我这都我真的不跟没有目的。
0: 你这不知道，你说让我问谁呀、
1: 啊？为啥还是镇政府嘛？
0: 他不是镇政府，这得问保险公司呢。你是这样，你先问一下你们村委会入的是哪家保险公司，他们应该知道。
1: 没行，
0: 好不好？你先问是哪一家嘛，要不然我们问哪一家啊？
1: 啊，那行，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没什么，哎，好，再见，嗯，
1: 谢谢啊。
0: 来看我们听友寻觅，哎，说安老师好，2019年空港南区买的房，前几天呢交房了，开发商说必须得交大暖的接口费，也称暖气配套费，每平米25元，近3000元哈。记得有文件说不用交，想确定一下，如果不用交，哪个部门可以帮忙追回？啊，2019年空港南区买的房是吧？你就是2019年你们掏的钱呗，现在交的房呗，是这意思哈。哪一个小区你告我一下，我得查询一下他们小区的情况。对，你告知一下，到时候我先查一查他们小区什么情况。对，也有个年限，当时有个多少年以后建的房子就不允许再收这个接口费了。按说你这个应该不用再交这个大暖的接口费了哈，但是为什么要交，得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记打卡，哎你好。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云城广播。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你好，老赵。
0: 哎，您贵姓啊？
1: 哎，我姓王。
0: 好的，您请讲。
1: 我是帮一个朋友咨询个事儿。
0: 嗯。
1: 他这个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张三李四王五，他们原来是一个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以后呢，然后呢，因为这个股权的变更，然后张三就把这个，李四给起诉了。
0: 嗯。
1: 起诉了以后呢，在这个起诉期间呢，这个好像张三的亲戚吧，
0: 嗯，
1: 就把这个公司里面正在经营，这个公司不还在正常经营吗？在公就把公司里边的这个财务给破坏了，公共财务给破坏了。
0: 嗯，
1: 你说他这个事情，他报了几次案，派出所也没办法。你说那个还有个什么办法？
0: 嗯，他说，你说是什么？他们三个人入股吗？
1: 他们其实是七八个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
0: 七八个人，七八个人都是股东是吧？
1: 哎，都是股东，而且是经过合法的手续变把这个经营权给变更了，变更了肯定原来的经营人肯定是不太满意。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原来经营人就把这个起诉到法院了，在这个起诉到法院期间呢，他的这个他们家的朋友吧，就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给破坏了。
0: 嗯。
1: 公共财务给破坏，因为这个公共财务一破坏，这个就没办法经营了。你说这个他这个
0: 破坏是怎么个破坏法啊？是比如说什么类型东西他怎么了？
1: 就比如说一个农耕的东西，农耕的一个上水的东西，他就把这个水坝给扔了，水破坏了或者扔了。
0: 嗯，
1: 有视频，你说他这个怎么处理的比较好呢？
0: 哎，他这个关键是个定性的问题，他这算是什么问题？就是他这个，你比如说公司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对方可以说他坏了是吗？或者说他是怎么怎么地了？就是说你说他破坏，他说我没破坏，他正常损耗了，或者说他坏了我把它扔了，对吗？我就怕这个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来确定这个事儿？他这个跟股权也没啥关系，他这个就是跟公司财务有关系，对吗？
1: 啊，
0: 他变更股权就变更股权，他只是说因为这个闹矛盾了，是吧？
1: 哎，对。
0: 闹了这个矛盾之后呢，那他破坏这个的原因是什么？他也不在这公司经营了，意思是？
1: 也在这个经营了。
0: 那他经营着，他破坏着，对他有啥好处呢？
1: 他肯定是心，我想的是，要么是把这个东西理解错了吧？有些时候，有些人吧，一时冲动，
0: 对
1: 呀、
0: 啊，你想啊，那他们一块儿弄公司呢，你把这玩意儿弄破坏了，对他有啥好处？没啥好处的事儿。
1: 是，但是他就错了。
0: 反而影响，那也有可能冲动了，我要怎么怎么地，我可能弄坏一个东西，对吗？但你这个我
1: 就他这个有视频。
0: 是有视频，啊，因为
1: 有视频，
0: 你说
1: 确定把这个东西就扔到黄河里面
0: 了。啊。行吧，我一会儿问一下，下个节目不是有律师节目吗？
1: 哦，
0: 我让他跟你连线一下，看看这算啥性质。
1: 哦、
0: 就像是比如说咱们俩弄一公司，我吵架，我生气了，咱们有一个公款的汽车，我一榔头把它砸坏了，你说？
1: 他关键还不是你砸坏的，是你的朋友。
0: 啊，还不是我砸，还不是股东砸的，
1: 啊、
0: 是股东的朋友弄的，是吧？
1: 哎，或者是股东的儿子啊，或者女婿啊。
0: 啊，反正不是股东，他是帮他出这个气是吗？
1: 哎，对。
0: 嗯。
1: 他关键就是，你要是股东咋吧，这个东西啊，还是另外一回事。你这个、
0: 嗯、当然，你要是故意破坏人家财产，那可能也是属于犯法的嘛。
1: 哎，对，就说是这个事情。
0: 那东西值多少钱呢？大概。
1: 万把块钱吧。
0: 啊？
1: 万把块钱
0: 啊，万把块钱是吧？那这个要想追究责任的话，就可以追究他破坏私人财产。这是我们公司东西，你给他不管砸了扔了，他不管是谁，你什么股东朋友之类的，对吗？对，你按
1: 这个。可是这个派出所呢，他不接案，派出所不立案。
0: 派出所
1: 不立案，我
0: 派出所不立案的原因是什么？
1: 对呀、啊。 这是我帮我朋友弄。

0: 他因为他有报案记录，他都弄了几回了。派出所来了也是。
1: 派出所是不是还是以他们的纠纷为主，在那说这个？
0: 哎，对。
1: 嗯，行吧，我一会儿让那个律师类的节目来说吧。有可能因为你们也是朋友，是吧？
0: 啊。
1: 我估计，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因为这种事儿吧，都肯定是向着自己来说嘛，是吧？
0: 哎，对，是。
1: 然后自己，你想啊，这个激发矛盾，它一般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双方互相在那儿激发矛盾，激发到某一个点了，然后形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他这个事儿可能也得看他做了什么，然后他们之间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作为他的朋友，你未必能知道全貌。呵呵，
0: 是，你说的这个很对，我就让我这个朋友问我来，我这个东西啊，哎呀，我这个东西你肯定不立案，有不立案的理由，
1: 对
0: 吧？
1: 对，他可能是双方因为矛盾嘛，他是双方都激化了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彼此可能，这跟夫妻两口子吵架一样，你嫌我说话难听，我嫌你说话难听，其实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谁说话都挺难听的，哎，然后造成了这矛盾升级了，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
0: 我就打电话问问，我说我帮你了解一下吧，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
1: 我知道他现在要问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他抓起来。
0: 也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是，他的目的就是你在起诉我了，你不要破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咱就说咱还能挣钱嘛，因为弄坏大家我都不要
1: 挣。啊，对啊，我就说他们都是股东啊，把它破坏了不是影响彼此吗？
0: 啊，
1: 对，大家互相影响啊。啊，
0: 然后他说你到法院起诉我，法院该判我啥我认嘛，对吧？但是你不能说的是
1: 不是，
0: 你就起诉我了，你就把这个东西弄坏，你这个东西
1: 法院判他干啥呀？他咋了？
0: 法院判是那个人说，肯定是嫌他们当时，股东里面这些，肯定是股权更改这些，是不是？
1: 我估计一般都是利益纠缠在里面的。
0: 哎，肯定是利益纠缠，这两个。
1: 对呀、啊，他就是利益纠缠嘛。当时你肯定股东有分大小嘛，第一，再一个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大家的分红不匀，或者是等等啊。股权怎么怎么地，你隐藏了什么，你隐匿了什么等等吧。当然这个可能你也不知道，你就是说你也未必能知全貌。行吧。
0: 就是我的朋友意思说的是，本来是张三原来在经营着嘞。
1: 嗯，
0: 然后
1: 我知道你的朋友现在就一个意思，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但是他得抓起来。哎，
0: 大概有这个想法，
1: 就这个意思嘛。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他得被抓起来，我得先出这口气儿，知道吗？他是这意思。
0: 一码归一码。
1: 是。
0: 他说一码归一码。
1: 是一码归一码，但是你要让人家公安局或者谁来了，可能得把这些事结合在一起看。
0: 对，人家综合研判这个事。
1: 对对对，他是从站他角度说，你先别，我就算是有错，你先把他治了，对吗？哎，就这意思嘛。就是我的事儿，你可以起诉我嘛，我有事儿我担嘛，但是你先把他治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大概就是、哎，就是这意思。但是你要从公安什么，他可能要综合看这个事儿的。
0: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假如说是公安不立案，看他有个什么解决办法。
1: 起诉他呀，一样的嘛。他不是说了吗？人他有什么不对，人家起诉他，那人家肯定也是这态度啊。你觉得我有啥毛病？你起诉我不就行了吗？不是，你看你朋友说的意思就是。你朋友就说，好了，你看有啥事你起诉我嘛，那人家也是这样啊，你觉得我有什么毛病你起诉我呗，我要是犯法了法院也会判我的，对不对？
0: 像这种事情可以直接的到法院起诉是吧？
1: 可以啊，但是法院也要综合研判的这事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法院也要综合判研判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哎，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像这种有时候你看像你说这种事儿，我们可能看到了某一个结果啊，某一个结果是，其实你要是再把前面的原因加起来，这可能也是有我们很多不可知的原因，你知道吗？
0: 对，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像他现在跟你说，按照我的事儿你去起诉我吧，那人家对方也肯定是，那我的事儿你起诉我去吧。
0: 对。
1: 啊，所以这种事儿吧，怎么说呢？作为朋友来讲的话，其实第一介入不了，第二也说不清楚，啊。
0: 对。
1: 如果他们要是彼此不服气的话，打官司就好了嘛。
0: 啊，
1: 我估计啊，打官司。

0: 块做生意吧，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最后闹得反正
1: 我这信号不好，
0: 哎，
1: 就是给你添麻烦了，非常感谢啊。
0: 好，没事，那就先这样，哎，
1: 好
0: 的，
1: 好，
0: 哎，好
1: 好，
0: 再见，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哎，现在呢，你看大家有时候合伙做生意，整着整着给闹掰了。前面啊，有些事儿得弄清楚哈。经营的时候互相要讲诚信。确实，有时候这闹掰，大家都有责任。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件事情嘛，啊，
0: 啊，
1: 就是说我是那个理想城住着，理想城本门，他那楼下面开了一个螺蛳粉，
0: 嗯，
1: 哎呀，那一天味道可重了，
0: 嗯，
1: 在我们楼道里那个电梯里都能闻得到，
0: 嗯，
1: 你说他这个合不合理，还合不合规，开这么开餐厅啊，开这个还是这么重味道的？
0: 按理说呀，这个居民楼下呀是不允许开饭店的，但是呢。居民楼下好像都开着饭店的，
1: 他开饭店，一般饭店咱都无所谓啊。他开螺蛳粉店，好像我电梯里，我上电梯都能闻到那螺蛳粉的味儿，一天反正是回到家，回到。

0: 回家就能闻到，回到家大厅就能闻到。
1: 是你家里能家里应该闻不着吧？
0: 他家里应该闻不到，但是
1: 主要就是
0: 小区那个
1: 小区楼道里
0: 进了小区，
1: 嗯，
0: 他进了小区，还进了小区。我是那个
1: 对，
0: 理想城北大门的，
1: 因为螺蛳粉那个味道吧，非常的悠远啊。对，它飘得很远，老远就能闻着哈、啊，这是不可、
0: 哎、对，
1: 对他要开这么个店儿，他不可避免，他这个味道在那放着呢。
0: 我找那物业，我说，那他开螺蛳粉你们也不管啊？那小区的这么重的味道，你开平常菜啊啥的都不说，
1: 嗯，
0: 你开螺蛳粉你们小区也不管。人家说，哎呀，这是他们人家自己买的房子自己弄的，哎呀，我也没办法。我说你们买房子，你说你买的房子，那你们干啥你也都问了嘛，对吧？
1: 嗯。
0: 哎，有商业街嘛？理想城有商业街，你不在商业街，肯你开到这，住户楼下，哎。
1: 嗯嗯。哎，这个挺矛盾一个事儿，他搞经营的，但是这味儿啊，确实是很影响人。你像在
0: 你说，啊，那你说这个问题现在是，哪一方面？就主要是这现在是，国家不让开对吧？但是，
1: 我说你要是按照相关规定。居民楼下都不许开饭店、但是现实情况是居民楼下不开饭店就没地方开运城、对吧，你不光是运城，各地都是这样对吗？各地你说的那饭店它除了一些这个夜市啊之类的，你像其他地方你不让开就没地方，除非你全集中到夜市去。哎，所以说这块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吧。对于这种有些地方，对你说螺蛳粉它这个特殊的一个食材，这个确实味道挺大的。有时候我有时候路过什么街，离老远就能闻着，离老远就知道前面有个螺蛳粉的店。
0: 对，但是我们是天天闻。
1: 对，你们生活在那儿就比较那啥，受苦一些。然后那个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好不好，看看有什么环保呀之类的，有什么解决的方式，或者说这些店就尽量不要开在居民楼下面，是吧？
0: 白老师，
1: 可以开在这个食品街一类的地方，是吧？
0: 嗯嗯，
1: 哎、
0: 好，谢谢老师、啊。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周一了，大家好好工作哈，还有一周。我们要好好的加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一。好了，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3度，最低温度是17度。下了几天的雨啊，今天雨终于是停了。关键前两天下的还挺大，更关键的是周末两天在下雨，去哪儿也去不了。来看一下明天的是阴转晴，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5度。预测一下未来几天，从周四开始呢又是新一轮的降雨的过程。今年的5月份降雨好像比往年同期都偏多一点啊，而且呢我之前还查了一下，像这种天气发展下去的话，比如说今年的夏天可能温度会更高，然后呢雨量也会更大。当然天气情况呢是瞬息万变不可预测的，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确定的啊，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律师帮您办会请进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那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发现啊，每到周一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的疲惫，特别的沉闷啊，而且呢一到周一早上很瞌睡。我今天见孙律师啊，孙律师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怎么问好来着？
1: 嗯，美好的一周开始了。
0: 我说真的是倒反天罡呀，就是居然还有人觉得周一很快乐，这一周很美好。
1: 嗯，
0: 不过哈，就是听了孙律师的问好之后后呢忽然觉得这一周也不差啊。
1: 对，
0: 还需要有一些正能量给大家的。
1: 嗯，是需要怀抱着一颗开心积极向上的心开启这一周。虽然我承认确实开启一周的生活会比较痛苦
0: 啊，但是呢还是就是硬着头皮开嘛，是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为了趁着孙律师的这个情绪呢

0: 我的声音也提高了8度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啊，王。
0: 啊，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就是咱们乐亭的。
0: 嗯，好，您把您的免提先关一下好吗？关一下免提，会影响信号的。
2: 哎，好嘞。
0: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在一个就是腾讯的一个游戏里面，相当于是搬砖嘛。
0: 嗯。
2: 然后我的账号就是在前天，就是周六的凌晨被盗了，完了，里面的装备什么的价值16000块钱，然后但是现在我联系腾讯那边联系不上。
0: 嗯。周六你的装备被盗了，价值16000多是吧？
2: 对。
0: 嗯，现在腾讯那边是联系不上是吗？
2: 对，我这边联系那个腾讯的客服，他只有那个
0: AI 是不是？
2: 智能的那个，对对对 ，AI 那个，然后联系不上人工的。然后的话，打那些123-25投诉电话也打了，深圳的那边的123-25投诉电话也打了，然后也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反馈。
0: 嗯，对，
1: 嗯，
0: 好像这种情况，孙律师。
2: 而且这个是、我这个不是现在是虚拟物品嘛？虚拟物品的话，它一般是3天之内是处理是最佳的，可能时间过了久了之后，
0: 不好追回来了是吧？
2: 没有数据的，对。
0: 嗯。孙律师，
3: 嗯，行，好的，是这样子的，其实最有效的时间的话，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就是线上看能不能把你的账号给冻结呢？
2: 线上现在它是东西，我里面的装备是已经被转走了，它相当于是那里面相当于是能摆摊，就不知道你懂这个意思吗？
3: 我知道他给你的，因为你的这种搬砖不就是在花钱，就是刷金币装备然后再卖嘛，他这种账号实践当中、对对对，我了解，实践当中这一类型就会被一些个有心的人盯着然后再给他转走，这个确实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我的意思就是他只是把你的装备转移走了，没有进行一个盗号是吗？
2: 因为那个游戏怎么说呢，那个游戏我是绑定我自己的电脑的，它可能别的电脑就登不进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还查了我那个游戏登录的 IP 有6个不同的 IP， 就是反正6个地方跨度可大了。
3: 嗯，那其实就是被盯上了嘛，这不排除有一些个其他的原因，就是他们会利用这个互联网啊，还有就是一些个这种所谓的黑客技术给你盗走了。嗯，最有效的方法可能真的就只有是联系腾讯，就是人工客服，然后跟他们去反馈了。无论是你线下的报案也好，还有其他也好，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快，而且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的。嗯，你想要追回的话，想通过线下这种方式，它快不了。对，所以只能还是去联系腾讯公司。实践当中这种的话，我们也确实只有去联系腾讯公司才能够更快的解决。像有一些个咱们这边主要是离腾讯公司总部比较远，我们之前会有的人他们离那边会比较近，然后那个金额要比你的稍微更多一些，他们会第一时间去总部，就是到了总部处理起来，我记得最快得有个最快的好像他们也有也有3天以上的时间呢，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快。
0: 关键他现在都联系不上人工客服，一直是智能。
3: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就是你看现在的话，目前来说你想要把你这个财产给追回，或者说是损失得到一个补偿的话，可能几率会比较低了，那你就继续联系腾讯总部看一下，他们能不能通过就是他们自己的后台能给你提供一些其他更详细的线索，然后呢我们再去一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机关报个案，这个时间肯定就长了，它是建立在你正常的生活不可能给你短期之内追回你的财产损失，然后慢慢的会有一个立案进展了。
2: 明白了。
0: 意思是这个目前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了是吗？
3: 对，是的。他想通过快速的来解决，这个可能性不高了。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王先生也打进电话了，我想问一下孙律师，现在就像这种

0: 智能客服的话，对于王先生遇到的这种事情挺不友好的。
1: 嗯，
0: 那这个算是一个日常的操作呢，还是说这个可能就会腾讯也会有一些连带的责任？
1: 其实像这种智能客服的话，目前来说，你要是想在法律上来说，他们有这个有这个怠于履职的行为，其实大家可能会说是我给你打人工客服，你半天没有人接嘛，这是智能的，是影响追权。目前现行的法律规定没有这方面的制裁措施。对，其实无论是哪一些个的，就是客服热线人工的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联系起来，它确实都是很难的。
0: 这是一个现状问题，是吧？行，王先生，现在只有就是继续来联系总部了。但是目前的这个确实按孙律师分析的情况的话，想追回来难度比较大，因为周六发生的嘛，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1: 对，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前几个月吧才接触了一个，他也是因为他的金额要比你的稍微多一些，而且他人当时好像是在离他们总部比较近的地方上学，所以人家能第一时间去，但就是这样子，最后解决的时间也比较长，也只挽回了一部分，所以给您的建议就是可能不会有您想的那么乐观。
2: 我知道，我其实也我其实一开始就想到了，但是就是总想着试一试嘛。
1: 对，是咱们就是现在对咱就是正常的把这个维权的途径咱们都走到都试一下，然后期望值不要太高就可以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万先生？
2: 没有了。
0: 好嘞，好，再见。
2: 再见。
0: 好，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听说过就是游戏这方面的问题啊。日常就有这样的风险是吗？
1: 日常就有，你像刚才那位听友说的，他们就是这个专业术语就是搬砖，其实他不是说是大家理解的，我只是普通的打游戏。他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
0: 职业是
1: 对职业对他们会在这里面就是用时间去刷一些个装备啦或者金币啦材料等等。这样子的话，他的账号里就会有很多的装备，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说的，他装备等级有一些个他是刷不出来的，有一些个人他的含金量还比较高，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去转卖给其他有需要的卖家。对，这种还时间比较长，比较常见。那确实，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职业，然后有这么一种途径，那同样的也有一些不法分子会盯着一些各个账号，然后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账号里面的这些个材料啊，或者说是设备了、装备了，就是比较稀缺，他们就会通过不法的途径去通过盗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也好，技术侵入也好等等的，然后把我们这个装备给盗取走，然后再转卖给别人。它是一个虚拟的货币，但它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财产损失。但对于这种网络上的犯罪也好，还有说是虚拟货币的这个犯罪也好，他们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会有多个就是客户端或者是多个的 IP 地址，他们流转起来非常的快。就不要说是这位听友说是三天之内解决是最好的，可能一个小时就会辗转到很多地方了。而且我们也难以追踪。
0: 对，
1: 这
0: 跟这个电信诈骗很像啊，只要一在网线上的话，其实追回的难度非常大。
1: 对，是的，你像这位听友其实他也很了解这个，他是说是他的预期没有那么大，但是依旧想要去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但实践当中我们维权它就是有这样子的障碍，它会比较难，很可能他还会碰到就是说去公安机关立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障碍，例如资料不全呀，或者说我们难以锁定这个犯罪嫌疑人呀，这个追回的时间比较长等等。然后去总部的话，我们打电话会面临的就是客服给你只是简单的登记，或者是压根儿我就联系不上。
0: 对，
1: 那正是因为有这些个情况呢，所以实践当中很多人就会直接就赶到他们腾讯总部去排号，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窗口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样子会相对快一点。但是同样对我们当事人维权来说，那是一个维权的成本。
0: 对，
1: 但这些个的话，我们可以记录在我们这个损失的范畴内，这就是我们为维权而产生的一些损失。如果一旦发生，如果一旦能够确定最终的这个嫌疑人或者最终的这个侵权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部分损失给补偿回来。
0: 对，讲述的非常的专业。我想问一下，那一万多。就是现金价值一万多吗？
1: 他说的那个一万多应该是如果我们卖的话能卖出来一万多。
0: 哦，现金
1: 就是
0: 人民币
1: 交易价值，就是交易价值。
0: 确实损失啊，当然也不算少啊。
1: 对，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哇，能就是现金交易价值还挺高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听友肯定是为了这个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呢。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会有一些运气在，就好像开盲盒一样，有些个装备不是说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就能够刷出来的。
0: 对，是的啊。今天也算是学习了一下啊，其他的一些方面的知识。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3，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孙律师呢解答的非常的专业啊，因为呢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案子呢也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孙律师之前跟我讲过，就是晋华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一位律师接到某一个案子，其实全律所的人都会一起来就是研讨这个案子。
1: 嗯，对。
0: 所以呢所有的案情呢大家基本上都是了解的啊，各种各样的案子呢也都是知道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啊，还是财产纠纷、工伤，还有这个保险、交通事故，方方面面的问题吧，包括借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孙栋说，徐宁老师孙律师早。早早在这里蹲孙律师了，你咋知道今天是他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李说，徐老师孙律师好，厂里打卡。哎，今天呢到厂里边干活去了哈。好，来看一下这个梵高的向日葵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你好孙律师，我5月14号提交了行政复议了，给了受理回执，今天5月18号当面提交了行政复议的补充说明，但是呢没有给回执，我刚才打电话录音了，问他们有效吗，收到了吗，电话回复又说收到了，这种算有效吗？
1: 嗯，是的，这种情况下是你的权益是得到保障，他是不是担心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书面的材料，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提供了一些补充资料。
0: 嗯
1: 啊，只要是给了你这个受案的回执的话，这一点肯定是证明你这个案子进行了受理，进入了法定程序，这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判断依据。那对于你事后的这些个补充材料的话，这位听友是不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给的，那我就不确定了，因为他不是
0: 说
1: 是要问有没有收到。实践当中的话，你当面送也行，当面送的话，对方会有一个签收的登记，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流程。那如果说是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纰漏的话，我们一般建议直接邮寄就可行。
0: 嗯，对，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打电话这个也
1: 这个
0: 是
1: 可以的，是可以的。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我就匿名了，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个听友呢，他在这个盐湖区劳动稽查大队，然后呢他们通知听友就是我还不太明白，等会儿啊，等会儿这位听友呢我再联系一下，把这个事情呢表述的再详细一些，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好的，有啥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枫林路永济西永济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开通了。好的，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4: 免贵姓赵。
0: 赵先生，您是哪里的？

0: 能关上的。
1: 嗯，好嘞，您把您的手机免提关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关了免提，通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嗯。
1: 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0: 我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个前段时间呢，我孩子刚满16岁嘛，被他一个同学教唆着去给人家当那个，就那个盗窃，
1: 盗窃是吧？
0: 他去当托了，然后就盗窃，他就把这那个店主给引开，去买东西的形式引开，然后盗窃了。现在金额2060，我想问一下具体的，我也咨询了，这个孩子不是初犯，他也不懂这些，然后被人家教唆着去搞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呢，找对方，找那个受害者啊，就是给人家，因为这个教唆他的这个小孩儿，盗窃的比较多了，在这个地方盗窃的比较多了，我小孩就一次，被他教唆的，这个派出所都查清楚了，现在被刑拘了20多天了，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刑拘了20多天了，是吧？
0: 对。
1: 当时在盗窃的时候，是对方在盗窃，您孩子把人引开了，转移注意力，还是对方转移注意力，您孩子在盗窃？
0: 我孩子。转移了注意力了。
1: 哦，明白了。现在刑拘20多天了，对方是警方那边怎么说？
0: 警方那边说，现在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一直在调查当中。说那个小孩儿，他偷在这家店偷了很多次。在调查当中，基本上快完善了。
1: 就是想了解一下下一步流程是什么，然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对于孩子来说最好，是吧？
0: 就这个意思。
1: 对，孙律师。
3: 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只涉及了一起，因为您刚才描述的，反馈出来的就是您孩子只涉及了一起，金额是2060，那联系被害人了吗？跟人家有说退赔的事宜了吗？
0: 他就没有话，就当场没走多远就被抓住了。
3: 被影响，那也是行为的构成。我现在就是说是，那我问你，那赃物被追回了吗？返还给被害人了吗？
0: 赃物可能现在还在派出所这块，因为案件完不了，肯定管不了。
3: 两个方式啊，要是赃物返还给了被害人的话，你看需不需要获得被害人的谅解？获得被害人的谅解的话，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赔偿金额的。如果说是赃物就已经达不到返还被害人的情况下，你要就是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然后同时看一下再支付什么样的金额能够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如果只有一起的话，被害人的谅解对于你们这个从轻减轻的幅度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可能要去沟通一下这个退赔的事宜，退赔或谅解的
0: 沟
3: 事宜。
0: 通了，我已经叫人跟那个被害人，我也亲自去了几趟，跟那被害人沟通了，但是被害人的情绪比较激动。被害人说他丢了100多条烟，这有点十字大张口，你知道吧？因为派出所调查，我这个小孩就这么一次。
3: 那是咱们就他可能说的是累计时间段的嘛，我们就只是说你针对你目前的这个情况，还是需要就是这个情节的话，取得被害人谅解，对于孩子这个后续的处理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0: 我这是尽量，今天不是生气了，尽量争取人家谅解。
3: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你这个案子它每一个阶段会有一个就是办案的期限，因为我不了解你们这个刑事案子是什么时候立的案，所以说是它侦查阶段的期限有没有到，然后下一步至于什么时候，
1: 24号，4月24号是吧？
0: 对。
3: 4月24号，行，那要看了，所以法定期限的话，他倒是还在，所以人家要是按照法定期限再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补充完善的话，这个期限都是不影响。你现在是刑拘了之后，你的孩子已经取保了是吗？还是没有取保？
0: 没有，
3: 还没有取保。
0: 没有，因为他也没有说这个怎么取保这些流程了，咱也不太懂。现在就是他这一直在调查当中，我想。得到那个谅解，对方的谅解书以后，我再去取保。
3: 对，如果没有取保的话，那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案子的。

0: 案子没有你就是了解的那么清，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事实部分没有侦查清楚，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鉴于你这个案子的矛盾还没有消化，所以目前来说还是刚才所说的，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它是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去沟通这个事情。
1: 那如果我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后，我自己可不可以申请取保候审？
0: 你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你是可以申请的，可以提供这个事情的。你是可以提交这个申请书的。
1: 我写的申请书是交给派出所还是交到哪里？
0: 现在的办案机关是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话就交给他们就行了。这应该不是派出所，这是应该是公安机关，他们派出所会把相应的财产线索移交给你们当地的这个办案机构。什么什么公安局？
1: 那派出所就是说他们在调查当中吗？
0: 他们是具体调查的人嘛。
1: 那我是交给公安局还是交到哪里？
0: 这个案子的标准，派出所只是具体的调查的人，真真正正受理这个案子的，他是你们当地的公安局。你是在万荣是吗？
1: 对。
0: 你就去万荣。
1: 不是，他们是在临沂。万荣人，他们在临沂做，就是犯的事儿。
0: 那就直接去当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了。对，你看你那个刑事拘，他不是给你孩子拘留了之后，给你家属发了拘留证了吗？拘留证上面就盖了一个大章，那个是公安局的章，他不是派出所的。你仔细看，你现在打开看。
2: 公安局的。
0: 对，派出所是你理解的具体的办案的人，去负责干这个活的人。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刑事案件当中，这个阶段就是你看到那个大章的公安局。
2: 那个我去找谁？
0: 你联系他的办案人，你联系一下这个机关的办案人。如果不知道的话，直接拿着你这个拘留证，然后去当地的公安局，然后去了解，他们就会有法制科，就告给你这个案子是谁来具体承办的，去找具体承办人说这个事儿就行。
2: 行，好的。
3: 行，孩子16岁是吗？
2: 对，16岁。
0: 16岁，这个年龄和这个金额够罪了。
3: 已经够罪了是吧？孙律师，那像他这种，比如说这个被害人也是取得了谅解，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那出来之后呢，他可能未来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0: 未来的话，这需要看这个案子的走向。如果说是他确实真的就只有这一起，金额也就只有这么点儿，然后是初犯，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从轻的情节的话，最好的结果我们是看他能不能在检察院阶段获不起诉，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然后再申请一下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档案封存嘛，这种情况会比较好。如果不是他的情节比较重的话，那他会面临的判刑的。
3: 那还是要看调查结果了是吧？
0: 是的，其实在侦查阶段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有一部分它是客观发生的，还有一部分它有可能是不太全面的。但就赵先生所说的应该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因为未成年人嘛，每次公安机关去做笔录的时候都会通知法定代理人，家属都会在场的，他会了解的。
3: 对，是你刚才说的，如果说严重的话，16岁以上也能判刑实刑吗？
0: 是可以。
3: 可
0: 以判。
3: 明白了。行，赵先生。
2: 这笔录的时候我在场，所以说这个
0: 基本事实您还是了解的，因为未成年的这个他每一次笔录都会通知家属的，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的话可能您了解的案件事实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2: 那你说我的意思是我要不要找个律师啊？
0: 律师能够给您提供法律服务，能够给您提供法律帮助。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您确实是什么都不清楚、不了解，然后再跟被害人沟通有障碍的话，是可以委托一个律师，结合你的经济情况和实际来考虑，可以的。
2: 好嘞，谢谢。
3: 好嘞，行。后续还需要有什么帮助，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好吗？
2: 好，谢谢。
3: 好，再见。他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如果说想要这个档案封存的话，还需要申请是吗？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是未成年人对于不满18周岁的话，我们都会有这个政策的。
3: 未满18周岁都可以是吧？
0: 对，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嘛，对于这个的话，我们确实也是可行的。而且，这位家长其实他描述的情节，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说确实还可行。
3: 其实呢，孙律师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一件事情的过程，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未成年我什么事儿都敢干，不是这样的啊。16岁还有14岁就是两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
0: 对，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说到这个匿名啊，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就是甲方他是从微信上派活的，然后现在呢是

0: 口头通知他离职了，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盐湖区的劳动稽查大队。但是呢劳动稽查大队说的是他需要证明一下给他派活的这个人就是他本人，因为呢是微信上派活嘛，然后发工资也是微信转账过来备注的工资。然后呢对方呢就说，他们说律师知道怎么去证明，所以呢就问这个问题。
1: 我们是要证明，比如说类似于这位听友举报的，就说是他的老板叫张三，然后现在想要说给他微信上聊天发工资的这个人就是张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位听友肯定知道老板的名字，
0: 嗯，
1: 目前来说他肯定知道他的全称，
0: 嗯
1: 嗯，现在是缺一个环儿，打开微信找到你们两个之间的转账记录，然后转账记录生成一个电子账单，生成电子账单的时候会输入对方的名字，名字一输生出来了，这就能证明他是他。
0: 哦，就是把这个转账记录然后生成出来就可以了。
1: 转账记录上面会有他的名字。
0: 哦，我们这位听友有没有听到啊，如果说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还有一位听友啊，匿名说，主播律师好，让交警管管中心医院的西门出租车停了一排造成堵车。崔律师也知道这个路段是吧？
1: 哎，可是经常去呢，所以我在固定的时间节点我会绕开那条道的。
0: 对，我
1: 可多走一点，
0: 那个也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都要走的一条路。
1: 对，
0: 其实他在这个辅道当中呢是引导大家在辅道去排队的，但是车太多了，尤其是周一上午的时候，所以很多这个出租车呢就已经占用了这个机动车道了。
1: 对，
0: 很烦人。
1: 就是政策是好的，但是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就是自从这个上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几乎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跟各位听友普及一下这个概念，我们要接受这个事与愿违的客观现实。
0: 对对对，是的。而且呢这个车多，礼让行人的这个车辆也比较多，反正就是错综复杂。
1: 对，
0: 这块整个在某些时间节点它就很难走啊，
1: 它那块的交通路况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它就真的是很不好，需要甚至是需要相应的工作人员去疏导。
0: 对，我倒是见过这个警方的疏导，但是一般都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块。然后呢会疏导一下，就是河东街和禹西路应该是这个交叉口这块，然后疏导大家行人呀，包括这个行人怎么去走这个辅道啊等等啊。行，我知道这个问题了，我跟这个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

意念，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在听大家的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参与方式，电话呢是0359-2339-100-200和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孙律师是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呢很多案子呢也是办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当事人呢也是非常的满意，经验很丰富，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孙律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擅长的一些案子，或者说接触比较多的是哪些案子？
1: 接触多的还是一些个刑事类的案件，还有一些个民商事的纠纷。
0: 反正就是方方面面的。其实咱们运城的这个就是案件啊，不分的那么细，然后基本上就是各类案件应该都是大家一个基本功，常遇到的。
1: 对，但是也会有就是哪一类案件会做的比较多，或者说是有这么一个侧重点。像民商事的话，更多的就是一些顾问单位的案件，还有一些个金融借款的担保类的。然后刑事案子的话，会相对也会是一个侧重点，像刚才就是我们连线的那位听友所说的这个对未成年人的案件呀，这些其实他都会有涉及到。
0: 对，大家有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看到后台的好多朋友在问问题啊，如果说大家问题简单的话，一两句能说清楚可以留言；如果说相对比较复杂的话，还是打个电话，我们能了解更多的细节哈。来看一下啊，有个朋友匿名说，律师帮我分析一下，甲方的车呢从南向北，然后甲方的车左手是西，右手是东，乙方的车呢从西向东驶来，甲方的车撞到了乙方，这是谁的责任？
1: 这位朋友应该是拿到了交警部门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了吧。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报警，然后由交警部门来定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说是方向行驶的方向以及是否

0: 就是在一个盲区、
1: 嗯、
0: 然后是否存在这个合理的避让，这是一个考虑因素。还要考虑到事故这个发生时一方有没有超速，有没有达到就是必要的注意谨慎义务，这个都有。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对于这一类型类似于我们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部门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的责任有异议的话，我们应当就是去提供更详细的一个资料，如果说是有现场的视频、
1: 嗯、
0: 照片等等都应该提供。那同时事故责任认定书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些法律依据，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和客观的情况相符、
1: 嗯、
0: 如果认为这个认定书的结果侵犯了你的权益的话，那么你就走正常的一个下一步的维权救济途径就行。
1: 对、
0: 嗯、
1: 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流程，正规的流程啊。因为你问这些就是谁的责任，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现场，只是通过你这个简单的文字描述，我们实在是难以判断啊。
0: 对，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们当时并没有报警，
1: 嗯
0: 嗯，然后呢事故发生路段也没有相应的监控，事后之后发现了我们的损失比较大，想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1: 嗯、
0: 依旧可以去报警，但是鉴于没有事故发生时的客观证据，交警部门可能只能出具一个事故就是能够证明在这里确实发生事故的一个证明书，事故证明书、
1: 嗯、
0: 就确实几年几月几日两辆车相撞了发生什么事故，他没有办法出具这个责任划分、
1: 嗯、
0: 那你拿上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起诉的话，你的责任大概率双方的话会五五分。
1: 哦，所以有什么事儿的话及时报警
0: 是
1: 吧，要不然证据容易缺失啊、
0: 嗯、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0，我们来接听热线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喂你好，能听到吗？喂，拨打2339-100的朋友能听到吗？啊，我们的导播可以再来联系一下啊，目前呢没有声音，我先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了，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严武木木说在送货的路上报个到，说安宁帮您忙没有了吗？啊，这个点儿没有了，不是节目没有了。一看就是好久没听节目了。1月16号的时候呢，节目已经调整了。安妮老师的节目呢是9点到10点，然后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两档节目呢帮助大家解决不同的问题啊。好，来看一下嘉宾，说你好，主持人、孙律师，我想问个问题啊，车祸保险公司理赔，然后都签完字儿了，保险公司呢20多天了还没有理赔下来，打电话说是对方不来签字儿。
0: 哦，那其实如果是对方不来签字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和解协议还没有完全达成。
1: 哦，
0: 对，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对方没有签协议，是对方没有签字，是没有在我们这个各三方协议当中签字确认认可这个赔偿方案呢，还是说我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需要就是这个对方在保险公司再签印相应的手续。
1: 嗯，
0: 如果说是只是理赔当中需要他配合签字、
1: 嗯、
0: 那么我们三方协议已经完全达成了，你可以等，如果对方确实是在一定的期限没有完成的话，你拿着你那个三方协议确定的内容，
1: 嗯
0: 嗯，你考虑看是要去法院起诉呢，还是通过哪种途径去维权。那么起诉的时候你来看这个协议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在法律的范畴内你也能够认可，那你就直接要求对方来履行这个协议的内容。如果说是觉得我们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就做了一定的让步，某些个金额我们进行了放弃，那现在对方不履行的话，我要求解除这个协议，然后按照法律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的标准来赔偿的话也可行。所以你得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情形的不签字儿。
1: 嗯，
0: 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喂你好。
2: 你好。
1: 啊、哦、你好，您贵姓啊？
2: 我贵姓刘。
1: 刘先生，您是哪里的？
2: 山西永济。
1: 嗯，永济的。您把您的免提关一下，要不然信号不是很好。
2: 啊，好的，我
1: 好。好，把车停好啊。
2: 啊，您说。
1: 嗯，好，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啊，不是我在原来在北京开饭店，
1: 嗯，
2: 存在于什么呀，就是二手房东，把这个房租没有交给一房东，我们打官司赢了，赢了这个执行，现在的执行阶段。

0: 但他是名下没有财产，这个法院就给我们下了重本了。就是还像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还可以要回这个钱？
1: 多少钱？
0: 大概是25万4吧。
1: 25万4，金额还不小啊。孙律师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问的？
2: 问题没有了。其实它就涉及一个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那么我们申请执行人还可以通过哪种途径去维权和救济嘛？对吧？在法律上的话，之所以能够给你下中本，就是通过我们的法院系统查控他名下的这个账户，还有其他的动产、不动产，他都没有可以处置的财产了，所以才下重本。对于您这边来说的话，第一，需要去搜寻他的财产线索，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了他的财产线索，案子才有可能再一次启动，再一次恢复，恢复了之后可处置。第二，就是当时他给您下重本的时候，有没有说扣押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冻结了什么东西，查封了什么东西，只是暂时还没有办法处置，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吧？
0: 对，他说是对方财产没有，这个名下没有财产，说是。
2: 也就是在执行阶段都不存在说是我们查封了他名下的一定的房子房产，只是暂时没有办法处置，都不存在这个情况，是吧？
0: 对，他没有，他说他名下没有东西。
2: 名下没有东西，他是一个二房东，二房东他也没有什么经营事项，是吗？
0: 没有，咱们也关键不认识他，原来他也是经营饭店的，咱们是接他转让的。转让人家饭店，结果咱把这个房子交给他以后，
1: 他没有给房东，
0: 咱没有给房东补交完了，补交完了就存在这个费用，再打电话联系不上，联系不上，最后咱们就通过律师起诉到法院。
2: 我知道这个流程呢，那像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您来说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找寻他更多的财产线索了。如果说是再没有办法挖掘到他其他的财产线索的话，您这个案子想要挽回您的损失会比较困难的。
0: 你像咱们挖掘，肯定咱们个人上面，他是青岛人，咱们永宁人，到哪儿挖掘人家？
2: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看，如果你确定他是青岛的人，或者说是他现在人大概在哪个方向的话，可以去找当地的这个执行律师，然后再看一下他们，比如说是我们在当地再查询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财产线索可行的。
0: 咱们再找委托青岛的律师。
2: 因为你不是说他是青岛的吗？我不知道他是。
0: 对，他身份证是。他身份证是青岛的。
2: 那他本人是在那里长期居住吗？还是？
0: 那就不知道了，咱们因为咱们也不认识他。
2: 开庭的时候他也没有来是吗？
0: 没有。
2: 开庭的时候如果没有来，这个人的话你也联系不上。那么，有没有查询过他名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执行案件？
0: 咱们没有查询，不是
2: 问一下法院？不，就是这个执行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案子呢，在法院的一个系统叫做一张网，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可以去问一下你办理你这个案子的法院，看一下他名下，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相应的案件，就执行案件，了解一下。如果确实他名下还有好多好多执行案件的话，那您可能您就要考虑是不是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找他的财产线索了，因为有可能他的财产线索已经被好多人都挖掘过，就确实是没有。如果说是他名下也没有其他的被执行案子，您这就是一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挖掘一下他的执行线索。但是这个
0: 好像18年有一个，好像18年有一个，反正上次给我传微信发过来，18年有一个，还有一个25年有一个执行案。
2: 要看一下他的执行案件，还要看一下执行标的。这两个作为
0: 咱们看不到啊。
2: 综合判断的一下，判断的一个情况。
0: 那咱也看不到，认识。现在吧，我也回到咱们老家了。
2: 您看，
0: 在北京，
2: 那现在就是两个方式。第一个的话，你在北京不是已经有一个律师了吗？然后让他继续去跟进一下执行案件，看在他们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法院系统上，能够给你反馈回来他的财产线索或者他的涉案信息有多少，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去找他，比如住所地或者是其他当地的这个律师执行律师去再挖掘他在当地有没有其他的财产线索。这个就是一个综合衡量的问题。也

0: 嗯，那要看他们律师事务所有没有专门办理执行案件的律师。
1: 哦，咱们再重新找一个律师是吧？
0: 嗯，你这就是你自己去衡量，你觉得值不值得投入相应的资源？
1: 那你肯定20多万想花少量的钱能执行回来更好嘛，这不是？
0: 嗯，对，像这种专门的执行的律师有，嗯，就是会有一些个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或者说是某一些个地方律师事务所，人家专门就做这个，有的。
1: 咱们当地有吗？
0: 运城当地是吗？
1: 啊，
0: 运城
1: 咱们这儿能办吗？
0: 运城当地的话，这个是需要沟通一下律师事务所，这个需要您自己去问一下。
2: 咱们所可以吗？
0: 嗯、这个我们不做这个专门的执行案件的这个。
2: 嗯
0: 沟通、
1: 哦、
0: 对，
2: 嗯，这个得去问了是吧？
0: 嗯，对，嗯，我倒是知道有几个，完了我这个节目下播之后，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下这个线索。嗯，
1: 好，谢谢。
2: 提供一下，你可以咨询一下。
0: 嗯，
2: 好好，
0: 对，你可以去问一下。
1: 哎、
0: 嗯，
1: 好
0: 的。
2: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有，谢谢啊。
2: 啊好嘞，好，再见。
1: 嗯，
2: 再
1: 见。
2: 执行真的太难了，
0: 嗯，
2: 每一天我打电话一说到执行阶段没有钱，反正我的心都突突的，我就觉得已经是没有办法解决了。
0: 嗯，所以其实现在会有专门这个执行团队的律师他们去做这个，对于律师的要求就是，其实他在全国各地都有相应的这个财产线索能够搜集到的一些个资源。嗯、
2: 哦、
0: 对，是的，我了解到的确实是有几个朋友他们做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2: 嗯嗯，
0: 对，下播之后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位先生。
2: 嗯、
0: 没事、
2: 嗯、可以啊。
0: 嗯、
2: 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我的话，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办法，就是在遇到执行困难的时候呢，也不妨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专门做执行的律师来帮忙搜集更多线索、
0: 嗯、
2: 因为遇到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大家都一样，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想要去了解这个已经消失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财产线索，包括法院能查的都已经查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资源吧，来帮助找到一些线索啊。大家可以想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啊。
0: 嗯，
2: 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的话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飞云，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下雨天上班路上自己骑车，下车的途中啊没有站稳，导致自己摔倒了，然后磕到了石头上，把腰给摔了，需要动手术，当时呢也没有报警，这个算工伤吗？他说不是正式工，是临时工。
0: 嗯，工伤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当然我们实践当中它已经扩展到比如上下班途中，
2: 嗯，
0: 然后非本人原因然后导致受的一些个伤的话，也是可以拓展到视为工伤。但是就您这个描述的话，本人没有注意然后跌倒的话，可能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度了。
2: 嗯
0: 嗯，
2: 那自己有过错的话是不能认定为工伤是吗？
0: 实践当中认定起来工伤它会比较困难，但是、哦嗯，给您的建议就是，既然已经说到这块儿，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医疗费用很高了，或者说是超出自己的能力承受范围了，
2: 哦、
0: 对吧？
2: 嗯，
0: 你可以把你这个信息反馈给单位，然后单位走一下正常的工伤认定。
2: 嗯，
0: 哦，如果说是能够认定下来的话，对你来说是最好的；认定不下来的话，你的这方面的这个心思顾虑，或者可能也就能画句号了。
2: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当事人说，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分析下来有可能，或者说是不太构成工伤。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天没有拿到一个不予认定工伤的这个结论，他们总是会有一些就是期待、期许。所幸的话，我们认定工伤这个流程也不是很麻烦，你正常提交资料就行了。
2: 嗯，
0: 然后你刚才也说你是临时工，临时工的前提是你得有合同吧？
2: 嗯，
0: 你得有一个合同，得证明你们是劳动关系。如果连这个大前提都没有的话，那你认定工伤这个流程就会比较麻烦了。
2: 哦，
0: 对
2: 对，还是要看自己，首先是先要有一个合同、
0: 嗯、
2: 这个是最基础的、啊、
0: 对，工伤它一定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劳动关系实务当中就是用这个合同来进行一个约束的。
2: 嗯，对，
0: 如果说是没有合同，他还得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认定工伤、
2: 嗯、他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呢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这个算什么？
0: 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非本人原因，非本人原因的话，那确实是的，在实践当中他是可以考虑的、
2: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有一部分是不能够双重赔付的，像你的医疗费的话，那就是有侵权人给你付了、
2: 嗯、
0: 工伤这边就不给你付，工伤给你报的话，侵权人那边就不能付。
2: 嗯，对、
0: 啊、实践当中这种情况，去医院，比如说我们想要走报销的时候，医院也会暂时不给你报、
2: 嗯、
0: 因为发生有可能是第三方侵权的时候，就先不给你报这个理赔的方式。
2: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你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是诉讼途径去把这个费用得到了补偿。

0: 偿，得到了补偿之后呢，我们再通过工伤的情况认定了，再给你给予其他的补偿。
1: 嗯
0: 嗯，所以大家会实践当中会发生，会发现就是工伤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去医保想要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的时候，人家说是这个。
1: 不报的，
0: 对，是的，
1: 对，
0: 它就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障，我们工伤给你赔付了之后，你去和第三方侵权人去在谈的时候，对方为了减少自己的责任，民事或者是刑事，对方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会给你额外再支付一部分费用。那对于我们现在的理念的话，有一部分费用你就是不能双重赔付的。
1: 嗯嗯，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回答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联系大家。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获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7: 来一根，
3: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嗯，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1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丰盛。

始口味变了的时候，他的性格好像也变了。今天我们不说谁爱吃什么，我们也不说哪哪哪儿有什么样的美食，我们就说咱们家的那些美食。一些喝的，对吧？各有各的风味，都可以称之为美食。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可以吃的美食太多了，可以喝的美食也太多了。你像有的人，他就好喝什么，喝一口茶，人家呀就能品出那个茶的香味在哪里。比如这个茶呢，是哪一个工序做得特别好，人家也能喝出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茶呀，它是新茶还是老茶，人家也能喝出来。有的人呢就偏重于吃什么，吃碳水，那只要是碳水，只要是这个地里长出来的小麦面粉，他都喜欢吃。那有的人呢就好一口肉，什么各种各样的肉，只要是肉人家都爱吃。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喜欢吃什么瓜果梨桃这些的，一天没有水果真的是不行。但是有一件大家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那是一定是无他不欢呐、哎，咱们运城人都知道是无辣不欢。哎，但是以前我特别能吃辣，但是呢现在我真的就是特别不能吃辣，一点辣都吃不了了，这是怎么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开始口味变了的时候，他的性格好像也变了。今天我们不说谁爱吃什么，我们也不说哪哪哪儿有什么样的美食，我们就说咱们家的那些美食。一些喝的，对吧？各有各的风味，都可以称之为美食。那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可以吃的美食太多了，可以喝的美食也太多了。你像有的人，他就好喝什么，喝一口茶，人家呀就能品出那个茶的香味在哪里。比如这个茶呢，是哪一个工序做得特别好，人家也能喝出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茶呀，它是新茶还是老茶，人家也能喝出来。有的人呢就偏重于吃什么，吃碳水，那只要是碳水，只要是这个地里长出来的小麦面粉，他都喜欢吃。那有的人呢就好一口肉，什么各种各样的肉，只要是肉人家都爱吃。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喜欢吃什么瓜果梨桃这些的，一天没有水果真的是不行。但是有一件大家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那是一定是无他不欢呐、哎，咱们运城人都知道是无辣不欢。哎，但是以前我特别能吃辣，但是呢现在我真的就是特别不能吃辣，一点辣都

真就没有怎么吃过番茄鸡蛋的。这个饺子真的是，就是一个人哈、特别孤陋寡闻之前呢，他真的以为这个是黑暗料理，但真的特别好吃。 Lucky 帅说，芝芝我来了，欢迎 Lucky 帅，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上晚间的，欢迎 Lucky 帅，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上晚间节目，这白天呢就碰不上大家了。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既然咱们要说美食奇遇记了，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们有听友就说了，别人家的饭，那我们就按照大家的想法吧。那你吃到的别人家的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特别好吃的一款？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袁一就说了，别人家的都香。确实是别人家的都香呢，就是主要是他们这个做饭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啊。有时候吃自己父母做的，这个吃多了就够了，一个味道吃多了就有点够了的感觉。马就说了，我在外面只吃素饺子，在家只吃肉饺子。哎，真有真有哈、啊！你们都是什么原因这么讲究的？来，珊珊就说了，你看你看，我就是啊，我在外面只吃素的，也吃有一种是肉的啊，但是呢，大部分是只吃素的。他还说了，孩子里的妈妈，是我就是喜欢给别人当妈。他说呀，我上学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他们人生路上的幸福，多年后都会想起某年某个同学的妈妈给我们带的饭。是的，只要能带，基本上就是天天带。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纷纷要来我们家吃饭，要来看一下我，然后呢，当着我的面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一个小姑娘特别讨喜，她说：“阿姨，你以后给谁谁谁做饭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也带一份呢？”我说：“好呀，没关系，可以的。”哎呀呀呀呀，阿姨，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我不是认真的。你看这个小姑娘多会呀！我说没事儿，阿姨给你带。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同学就吃醋了，吃醋了之后呢，就找我孩子就去说理去了。然后我孩子第二天就说：“妈妈，你以后也给他带吧。”然后我就从两份变成了三份，现在马上就要变成四份了。我跟我孩子说，我说你说吧，如果你觉得需要妈妈给你多带一份的话，我是可以的。珊珊说了，我的妈呀，这个孩子太会了，我就说不出这话。还有一个小孩也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一到我们家看着我，盯着我，阿姨你长得真好看。然后就是那种呆呆的那种样子，哎，你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讨喜。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在吃饭，吃得好好的，阿姨你长得真好看。你说你不给人家带饭你行不行呀？珊珊就说了，哎呀。

报团餐吧，太会说，太会了。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女孩也找到我孩子说，我也想吃妈妈的饭。这可咋办呀？我说呀，我说这要是带的多的要十几份的话我都弄不了了，何况你们班还五十多个孩子。我说我只能说呀，给你带现在每天保证你至少三份啊，四份也不是没问，也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我可以给你多带一点，你分享一下吧。你再多的话咱们家饭盒不够了。珊珊说了，姐以后菜我管吧，你负责做我负责付款。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我打算退休以后开一个小饭桌，然后这小饭桌开起来之后呢，哎，我就那个什么，你们都来吃，珊珊付款。是吧，你看啊，用心呀，是不是咱们就吃别人家的饭了。我记得我吃过我初中同学他们家奶奶做的一款米粉肉，我的天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说奶奶还能不能再做一下那款米粉肉，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米粉肉，这太好吃了。他说那得看我奶身体，还有看我奶有没有时间。哎，至今都没有满足我。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电乐好像是有点奇怪，我换一个行不行，看看换一个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换到了我自己的味道了。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别人家包的饺子很好吃，还有呢就是米粉肉很好吃，还有一位我刚上班的时候有位同事姐姐，她做了一款是大盘鸡，我自己的做在家里面做那个大盘鸡呀、排骨呀，我都是跟这位姐姐学的。有的人做饭那是真好吃，你看现在我们从各个媒体上都可以学做到很多好吃的饭菜，但是很多时候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就是只收藏，收藏完之后就放在收藏夹里面吃灰了，基本上就不会去尝试了。其实啊，人家有的学校是完全管饭的，但是呢现在的孩子真的好吃的太多了，吃着吃着就吃够了。那有一次呢，我家孩子说学校的饭有多么多么的难吃，我还为此专门跟班主任沟通了一下，我说班主任你能不能就是来看一下，让我看一下这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班主任带我就吃了一下人家的早饭，我觉得挺好吃的。班主任就说你把你孩子宠得太厉害了，吃得好的太多了，所以才吃不了学校饭，你看我们都在学校吃。我确实觉得很好吃。珊珊说了，我会转发，直接给转发的那位朋友做好送过去。啊，你转发这种做法，让你的会做的朋友做好，然后给你送过去，是这意思吗？一方面转发这个食谱，一方面转发钱袋子。

0: 终于抱上了孙子。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美食星探为你带路。
1: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珊珊说什么了啊。珊珊说了，那几年经常做饭，现在就很少做饭了。哎，如果说是他觉得有好吃的，他就做好送过去，现在都是在外面吃，没有心情做了。哎呀，我这个体质啊，我这个肠胃比较脆弱，我还真就不能总是在外面吃啊。前几天呢，跟朋友在外面吃了一顿牛肚火锅，我也不知道为啥，他是不是不知道怎么了，吃回来呢，我就有点闹肚子了。然后再往前推一次啊，好像还在另外一家饭店吃了个什么，回来又闹肚子了。你说这是还让人怎么在外面吃饭呢？哎，还是我自己的肠胃太脆弱了。好的，那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聊一聊你在别人家吃过的那些好吃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在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款加倍生活原棉老粗布床单。哎，最近呢天气就热起来了，当然这两天会比较凉快啊。那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床品换了呢？那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床品是可以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凉爽，有一些清爽，有一些舒适的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推荐这一款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它是品牌直发，那属于这个加倍生活这个品牌啊，全新升级原棉老粗布细纱工艺床单，它摸起来不是老粗布的那么粗，它摸起来还是有一些柔软的，而且它不仅颜值在线，功能性更是让人一试就爱不释手。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它的颜值的话呢，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一下啊，回复一个什么呢？回复一个床单就可以看到链接了。然后呢，您呢把这个链接打开就能看到，哎，这款这个床品的这个单品是什么样子的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那么关于这款床品，如果说大家的这个家庭当中啊，如果有想要换这个床单的呀，或者是想要这个跟这个老人更换一部分床品，都是可以看的。那么它采用的是老粗布的经典工艺，每一个花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过的，那么复古但是又不失时尚感。最重要的是有多种配色可以随心选择的，无论你喜欢是清新淡雅的还是浓郁热烈的，总有一款能够打动你。而且它有一个亮点是在哪里啊？亮点不止一个了。首先呢，它是选用了优质的原棉材质，结合升级后的细纱工艺，不仅手感柔软舒适，而且非常的透气亲肤，无论是春夏季节还是秋冬过渡期，都可以为你带来一种舒适的睡眠体验。所以说有一款舒适的床品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皮肤就比较敏感，他对这个床单或者贴身的这些床品的要求就会比较高，而且你不用担心他反复的清洗也不容易。

翼变形和气球。来，它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贴心的设计，这个规格呢包括了床单和两个枕套啊，是可以帮助你一下搭配，是三件套的。那么我之前买那个纯棉的床单的时候呢，大概是一个1.5米的床单，然后它的这个售价呢是60块钱，就可能就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够便宜的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三件套，59元就可以入手，而且呢这款床。

好，来看一下珊珊说了，每年闺蜜的妈妈都做羊肉胡萝卜饺子土豆炒肉，我每次吃五个最多了，我都说了我不吃羊肉是吧。所以说有时候啊，就是真的你如果是不吃什么或者你爱吃什么，那个能够记住你的喜好的那个人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啊还是挺感动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她说了，阿姨每次都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闺蜜每次回来我们都是吃阿姨做的大包子还有肉包子。

哎呀，所以说呀，你闺蜜每次回来都见你，你每次回来都能吃到美食。好嘞，我们说一说别人家的那些好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他做的那个蘸料特别好吃，有没有就是对这个蘸料特别情有独钟的朋友？你比如说，你可能啊，我们可能就是吃上一款美食用水煮的，但是呢，我就是对这个如果有这款这个灵魂蘸料，哇，或者是灵魂之子，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泰式酸辣汁儿、秘制麻酱汁儿、经典油醋汁儿、万能蘸料汁儿、万能凉拌汁儿，有没有这种？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对于蘸料做蘸料这件事儿真的是特别的精通啊，任何的菜品在经过他的这个蘸料裹上那么一层之后，那吃起来就是真的能够提一下这个菜品的味道。好的，珊珊说了，关于自己闺蜜啊，每次还没有回来就先收到消息，几号几点到机场，是要去接机吗？那这不是一般关系了。好的，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位朋友说左转，他说左转亮湾直接南北方向开始行驶，东西方向直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走。他说安义东路和顺地街的交叉口，安义东路和顺地街的交叉口直行，红绿灯不亮，左转亮湾直接，左转亮啊。我把你这条信息发给咱们的交警同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猫和田小草下线出题，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好嘞，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珊珊就说了，哎呀，不是一般关系，是二般关系，我绝对就是第一句话，待几天哪天回家，这几天时间我就全部空出来。我不想知道你俩关系有多好，我就想知道他给你带啥好吃的了。好嘞，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蘸料这件事儿，于勇有假，他就说了饭店里面有很多蘸料非常好吃，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他究竟放了什么。天亮后他起头，你见过有的蘸料放旺旺雪饼或者是旺旺鲜贝的吗？有这种的吗？有没有这种放雪饼鲜贝呀？还有什么？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视频，说里面放的桃酥，而且人家放二分之一块还是放四分之一块桃酥都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有的烤肉蘸料，它是放雪饼好吃还是放桃酥好吃呢？你说放个什么花生米呀，放个什么黑芝麻白芝麻呀，这些我们可能大概率是能想到的，但是你说放桃酥还是放雪饼，这个真是想不到呢。还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吃酸辣粉儿，但是呢人家酸辣粉儿的这个配方看上去挺简单的，比如说蒜呐、什么芝麻呀、榨菜呀什么的，但是你还要放什么醋，放陈醋还是放香醋，还是放米醋，还是放白醋，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还有的这个灵魂的这个调汁儿，它放不放香油？那么有的蘸料是不用放白糖的，但是有的蘸料是要放白糖的。还有的蘸料，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外面特别喜欢吃的那个酱香饼呀，或者各种饼子，人家的蘸料里面还放什么我们也不太知道。但是我听说有的蘸料里面也要放一点点淀粉。你有的黄豆酱，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买一些海天黄豆酱，这个就是成品吗？等我们家的这个手抓饼做好了之后，直接裹到那个香肠啊或者是抹上去，就觉得挺好吃的。但是呢你要换一种黄豆酱，换一个豆瓣酱，它这个用来吃这个手抓饼就没那么好吃了。珊珊说了，都知道我不喜欢吃，她每次给孩子带礼物，给我买的各种碗，我喜欢各种碗。那你们家就是盛什么好吃的，用什么样的碗，有没有这种分类？吃饭分类，这是饺子碗，这是面条碗，这是大米碗，这是饼子碗，这是汤碗。面汤碗、米汤碗，有没有分得特别细的这种？杨仔说刚戴上耳机，啥情况？杨仔，你怎么，咱不认识了？

还有一件事儿，我至今都不太会调那个水饺的那个汤底。我调的那种水饺的汤底就都特别难吃，我个人认为特别难吃啊。但是呢，就没有那么的恶心，但是就是挺难吃的。那么这个调这个水饺的汤底的时候，要不要加糖啊？要不要生抽啊？哎，水饺的汤底有没有加蚝油的这种情况？那你们在这个吃这个火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他们调的麻酱汁儿就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按照人家教的去调，你就调不出人家那个味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还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吃炸串啊，就是孩子的同学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就给我买了一包炸串，我觉得还是确实挺好吃的。但是人家有的炸串好吃，人家里面放什么了你是万万想不到的。有的炸串的酱里面会放什么咖喱块儿，就真的是会放咖喱块儿。我第一次知道咖喱还有火锅，在很多年前，我一个朋友他就开了一家火锅店，专门做咖喱火锅。我后来自己在家里面也做了一次咖喱火锅，把这咖喱块儿放进去，然后放点洋葱，就是这样吃的。哇，那个涮出来真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你在调这个酱料的时候，有的是要用别人现成的，比如说用一个烧烤的料，然后再加上一块咖喱，还要加什么蚝油、辣椒面什么的。这个真的，你要是不去尝试，或者说到底加多少，比例是多少，还真的是特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灵魂料汁啊，为什么叫灵魂呢？刘金强说，原汁美女你是多才多艺，想抢人家饭碗了，你有空说了是吧？珊珊说了，我喜欢收藏玩具。哎，他说呀，就是做什么的时候需要一点点糖呢？你说的哪个料汁儿？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在吃货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不过岁月送我的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还有在探索美食中遇上的喜怒哀乐和情感风波。
1: 被甩了，人家好难过。
0: 都说美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失恋又算什么？一顿美食下肚，日子照样过。
2: 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细数往事，唯有美食不负我。吃货的记忆宫殿一定是围绕美食而搭建的。
3: 第一次约会，想家，失恋，
0: 这些情感都会被吃货们深深地藏进一道美食里。为了这一段记忆，吃货们会执着地一直喜欢这道美食。吃，就是吃货最深情的告白。我有美食，你有故事吗？
4: 让美食秀陪你用美食抚平伤痕，用美食感动你的
0: 内心深处。

完了，北京时间来到12:16，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欢迎大家持续守候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1019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在邻居家或者是哪个亲戚家或者别人家吃到的美食。哎，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蘸料啊，这说到蘸料就走不出来了。来看一下珊珊说了，他说你说的是最早以前东兴那家有咖喱料的火锅，我记得名字叫涮百味。我跟你说珊珊，我这个朋友是在外地开的火锅店，他呢是开在这个居民区，然后呢开了半年，他和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合伙只做咖喱火锅，他是最顶层，我记得那个是29楼还是28楼啊，反正就是最顶层。因为他生意太火爆了，他只开了半年多，他们俩人赚了100多万。但是居民们觉得太影响了，你这太热闹了，你生意太火爆了。他只有几张桌子你知道吗？他只有大概就是6到8张桌子那个样子。你想居民楼嘛，就是一个客厅俩卧室，你说能摆几张桌子？有的人要做单间儿，那他有一个卧室就得只放一张桌子。所以你看这个料汁儿，你看你这太神奇了。柳进强说有空了在北站排队，空闲时间聊聊天儿。你这是排队呀、啊、你不抢了？你不是说抢吗？怎么用到我身上就是抢，用到你身上就是排队了呢？你对自己就这么客气？好嘞，我们来说说哈、啊，这说到料汁儿，就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去了。我在我们家哈、啊，就是咱们运城人，尤其是临沂人，还有咱们万荣的老乡们，你们平时是不是喜欢吃油泼辣子？你看你去很多饭店里面，那必然是有油泼辣子的。但是油泼辣子就光这一款，就是有很多种做法。我记得以前有的博主会教我们在油泼辣子里面浇一些醋啊，是必须得是白醋，好像是。那你们在家是怎么炸这个辣椒油才能炸到又香又辣呢？我之前在另外一位朋友家里面，他确切的说人家不算我的朋友，人家是我的朋友的同事，哎，我跟着人家上班去了。你这得多闲呢，跟人家上班，上完班呢，上午上完半天了，下午还想上，中午呢就在人家同事家吃了一顿饭，然后那位老大哥呢就给我们好几个人炸了一盘炸辣椒。炸的辣椒是怎么炸的？就是那个红辣椒。哎呦，那炸的真香，而且还不是特别辣，就是特别香。然后我就没再吃到这么香的炸辣椒了，炸的红辣椒，就那种小朝天椒，干的啊，不是那个菜的，是干的那个辣椒。那有的人可能。

做这个油泼辣子的时候会放一些花椒呀、八角呀，还有香叶和桂皮，再用清水泡一泡把这个控干，还要放洋葱呢，还要放大蒜呢。这个没吃过这种油泼辣子，你们吃过吗？还有放的那个熟的白芝麻，它必须是得是白芝麻，还有熟的花生碎，撒点盐呐什么的，放点辣椒面，然后放白醋，用油一泼，这种你们吃过吗？还有那个炸的那个佐料，你比如说我炸过，我做那个卤肉饭的时候，我复制那个台湾卤肉饭啊，我复制那个饭的时候是要炸洋葱的，是要把那个洋葱切成条或者是切成那个小块儿，把那个洋葱那个香味儿给它炸出来，再放些什么葱姜丝呀什么的，然后还要放香菜，然后去做这个辣椒油。这个一听就很香，自作自受在后台说，这些灵魂料汁儿拌鞋底子都香。我们就自动忽略了鞋底子。还有那种三炸辣椒油的，就是泼三回辣椒油，有没有这种的？是吧？一听我用泼这个字儿，就知道我是本地人，是不是超级专业？找朋友说，你说辣椒油，我就想起了家里做的，哪怕不加那么些辅料，光是用胡麻油呛辣椒也就够香的了。尤其是吃我最爱吃的土豆馅饺子的时候，这个辣椒油拌上醋和蒜末，入口辣椒的香味和蒜的腥味，咬一口饺子，酥酥的饺子皮爆出馅里淡淡的咸香，嚼两口顿时香味铺满口腔，简直是人生一大享受。我都流口水了，你这我刚刚才接受了西红柿鸡蛋的饺子，你这又给我来一个土豆馅的饺子。今天是走不出料汁和饺子了。我们来看一下李娜说，油辣椒美味成功的秘诀是，有时候我们吃个什么东西啊，就特别想要配上这个油辣子。柳进强说，我们网约车在北站要场站排队派单，那就是呀，你是要排队派单的吗？那我这能不能是因为工作需要啊？看我多小心眼儿啊，你一个抢字，我从节目一开始记到节目结束了。好嘞，朋友们，这个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今天呢由代班主播袁芝陪伴您的美食秀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希望大家中午用餐愉快，拜拜喽。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红绿灯的情况。刚刚有位听友反映，安逸东路和顺地街交叉口直行红绿灯不亮。那目前呢，三大队、五中队的警官已经收到情况，前往查看中，请稍稍等待。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希望各位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咱享福的时候啊，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有负罪感。哎，没听错，享福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负罪感。为啥？因为受苦的时候多的是哈。后台有人问说，露露，我想了解一下你有啥特长吗？我特长老多了，我的特长如果各位经常听我的节目的话，肯定对露露也是有一些了解的。你们先来说一说我有什么特长吧，我真的很好奇大家对我的了解有多少。后台有听友说，混吃混喝行，你别说了。我来跟你们说一说我的特长吧。生活当中我经常在思考，我有什么一技之长呢，可以在如此兵荒马乱这样的一个成年人的社会当中立足下来。后来我清醒了，我还是非常厉害的。我的特长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吃喝玩乐，熬夜不睡。这个特产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称赞一下的吧，毕竟想要没心没肺的活到现在，心宽体盘那是一定的呀，心宽。来看看后台有人说了，太不容易了，还要什么特产啊，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真是啊，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特别的难，尤其是现在的男生太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男生到底有多惨？来，各位听我来好好说一说啊。你说他要是会宠女孩吧，就说这男孩哼，中央空调。你要说男孩他不会宠女孩吧，就说哼，直男，活该单身。OK， 你要说这男孩他会撩人吧，就说什么渣男。行，如果说一个男孩他不会撩人，又说哎，那还不是直男吗？生活当中如果这个男孩呢，他说他有呼吸的，看起来就是个正常人，还不错，说确定了是渣男。如果说这个男孩啊，他跟老妈亲一点，那会说什么呢？哼，妈宝男。如果说这个男生呢，他跟老妈保持一点距离，这个时候又会说成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行，不孝顺。你们说男孩是不是真的非常的难啊，各位？但你不要说男生了，其实女生也很难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你说一个女孩吧，她要会打扮吧，会被别人说太爱慕虚荣了，太爱美了。如果说这女孩她不会打扮吧，就说邋遢，没气质，是不是？我们屏幕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了。如果说这个女孩性格特别的温柔，会说什么呢？哎呀，没有主见，软柿子，不行不行，遇到事情呢绝对不能找她，拿不定主意。如果说这个女生她性格特别的独立，又被说太强势了，不好驾驭，也不行。一个女生主动一点吧，被说成随便，不够矜持。如果说被动一点吧，就说高冷，难接近。哎，咱是一个女孩，咱花钱精致点吧，就说物质，拜金。如果说一个女生很节俭啊，我好好过日子怎么办啊，又有人说了没格局，你都不会对自己好，我的老天爷呀，你怎么会对别人好呢？那人生怎么会过好呢？如果一个女生她顾家她懂事儿吧，就被理所应当说什么保姆，生来就是保姆的命。如果说她专心搞事业吧，又说不照顾家庭。真的太难了，各位，太真实了，对吧？就是怎么做人都挑理儿，横竖都不对，主打一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左右为难，里外他都不讨好。 也想问一下当下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面对这样的一些难题和问题呢？如果有人说我在生活当中怎么去独善其身，我该怎么去努力，我该怎么把自己变好，来各位竖起耳朵来听一下，那就是早起不告诉任何人，学习不告诉任何人，健身不告诉任何人，准备任何事情都不要告诉任何人，健康饮食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了目标而努力更不要去告诉任何人，别人看不到他就不会摧毁你，所以一定要少说话。为什么？因为事已密成，鱼已泄败，知道了吗？嗨，是的，各位，中午好，12:4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Everybody， 非常开心各位的如约守候啊！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1019。你好，梦想家，这一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各位梦想家。在这一时刻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今天楼市更多的资讯，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109。当然此刻呢，我们线上直播平台抖音，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更多的福利爆品，更多的最新资讯，也希望大家持续来锁定，各位稍后见。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

区的12:4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Your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的上一档节目。我们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为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送出非常多的礼物。所以，如果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比较感兴趣和比较关注的话，那是一定要好好的来竖起耳朵哟。首先哈，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这一时刻我们要开始送出礼品了。什么礼品呢？是哪一个我们的冠名商为大家来准备的？各位，因为我们节目啊全新升级之后呢，我们109品牌联盟是正式上线了，也这档节目也是专门带着各位来认识我们运城本土的靠谱的好吃的有温度的好品牌，也是为了把我们身边的优质好物用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讲给各位听了。所以呢，我们109你好梦想家当中首位品牌冠名商，也是我们运城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了，富力强炒货。如果大家感兴趣，如果大家喜欢他们家的话，那是一定要锁定我们节目当中的，因为今天富力强炒货将会为各位来送出礼品哦。而且我相信啊，说到富力强呢，我们运城人都不陌生，他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品牌，靠的就是真材实料，现炒现卖，货真价实。他们家呢从炒板栗到各类的高品质零食，也是陪伴了我们运城朋友很多的三餐四季了。所以今天跟着我们节目组啊，把富力强本周的几款爆品新品也是让大家通过节目组一口一口吃进耳朵里。当然想问一下啊，富力强有哪些朋友会经常喜欢去他们家购买产品的？如果说像我们家一般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之前会买瓜子花生，后来呢开始买毛栗，再后来呢会买这个爆浆薯条，再到后来各种小零食，甚至高品质坚果、腰果呀、糖葫芦呀、松子儿啊，哎呀老多了，就是。但凡现在去过他们家就会说转一圈吧，不然走不动道。很多人说了，像这个坚果呀，像这种高品质的其实还蛮贵的，但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富力强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有很多很多爆款，而且还是活动价格非常的亲民啊。比如说9.9一份的干嚼酸奶，再比如说9.9的青团，前段时间有非常的多的一些爆品，也是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当中。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说到富力强，你每一次必买他们家的哪款产品，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聊天就 OK 了。各位，首先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燥热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想吃点清爽的，想吃点解腻的这种冰冰凉凉的小零食，各位，富力强他们家的全新夏日神仙系列，专属夏天的新鲜的冷冻的冻鲜新品，比如说哈，这个冻小台芒也是我们上一周一直给大家来送的一份礼物了。富力强炒货店但凡在节目当中互动，就会给大家来送出一份小台芒。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新品冻小凤梨，如果爱吃酸甜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试一试冰杨梅，非常的爽口啊。它呢是一个软糖渍工艺，搭配了一个速冻锁鲜，完美的保留了杨梅的一个鲜香的口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杨梅，但是当时就在说，这个杨梅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杨梅呢？OK， 富力强他帮大家把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小愿望啊，小吃货的愿望完美的去解决了。而且他们家这个杨梅果肉非常的饱满，

销量榜首。甄选的是优质的纤细油栗啊，熟制之后呢，低温速冻，颠覆大家对热板栗的认知。我超爱吃毛栗子的，但是我最近才明白一个观念啊，就是把所有这些主食给它放凉了吃。人民日报都实证过的哦，这个相对而言碳水的这个浓度会低一些，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去长胖胖。所以我特别现在喜欢吃什么，这个放凉之后的红薯，放凉之后的南瓜，放凉之后的板栗，都非常的好吃。它呢也特别的解饿，而且也特别的抗饿，而且也是优质主食。当然除此之外啊，还有非常多的酥脆的冻干水果系列，草莓脆呀，苹果脆呀，梨片脆呀，糖葫芦脆，全部都有，全部都是来自于富力强炒货，各大门店均有销售。所以如果在这个夏天想找一款高品质的健康的低卡的小零食，还有高品质的坚果，请大家首选富力强。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富力强依然为我们带来了奖品哦。那这个奖品是什么呢，各位来期待一下了。老规矩啊，我们节目里面呢会给大家来送出一道题，脑筋急转弯也好，有奖问答，前五位回答正确的朋友都会得到由富力强炒货来提供的卤毛栗一份。对，卤板栗一份，富力强他们家专属的卤板栗一份哦。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来进行抢答了。前五位都可以得到富力强炒货为大家来提供的热板栗一份了。好，接下来的时刻我们要分享这道题喽。这道题抢答方式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起来进行抢答，前五位回答正确的就会得到由富力强炒货他们家来提供的这份奖品。同时大家在送出答案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附送到后台哟。准备好了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道题非常的简单，打一个成语，而这个成语是什么呢？我要开始抛题了，大家在听到我们这道题之后呢，要赶紧到后台来进行抢答，不是直播间哦，要在后台进行抢答。前五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会得到这份奖品，而且记得附送答案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附送后来哦。这道题打一个成语，这道题是什么呢？哈哈哈哈刀，打一个成语。哈哈哈哈刀，来吧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进行抢答。我也希望今天由富力强炒货为大家来准备的这份奖品可以送到您的手上，但是要拼手速哦。敲山震虎，怎么能是敲山震虎呢，真有文化呀，不善言辞。哈哈哈哈刀 OK， 打一个成语。互动方式依然是老规矩啊，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进行抢答，同时的话要把您的联系方式附送到后台，这是我们对上暗号的前提。 OK， 12:54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我们在这首歌之后揭晓正确答案。

0: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3:05再次欢迎所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 Happy Birthday， 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不好意思啊，就经常在平行时空穿越当中。那今天节目里啊，我们富丽墙炒货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根据我刚才分享完这道题之后呢，根据大家的手速，根据各位在后台回答的正确程度、正确率，我们这5位幸运听友已经诞生喽。他们分别是谁呢？首先再次来说一下这道题啊。

一个成语。这道题的题面是什么呢？哈哈哈哈刀。哎，有人说我还没有听明白你说啥题。是的，开始了吗？不好意思，我这边已经结束了啊。就是哈哈哈哈刀，打一个成语，正确答案就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刀啊，看到后台哪些听友回答正确了呢？恭喜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成功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恭喜伊利牛奶，恭喜恭喜，恭喜可乐不加冰，恭喜小小，恭喜小鸽子，恭喜雅雅，恭喜我们周围位幸运听友。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幸运听友已经诞生了，但是呢大家参与的人很多，速度稍微差那么一丢丢，没关系，咱明天继续好吗？明天我们富丽强炒货呢会继续为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份奖品，也恭喜我们刚刚这几位幸运听友喽，获得富丽强炒货提供的互动奖品栗子一份，凭借我们刚才后台给您发的消息以及手机号啊，所有富丽强门店都可以去领取，领取时间呢在5月24号之前，过期的话自动作废了。也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对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们富丽强炒货的支持，感谢各位。有朋友说谢谢露露，哎，不客气不客气，你靠自己的实力得到的，你谢我干啥呀？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说我是在众多听友当中，你虽然不是前五位，但是我送给你了，那你还是可以跟我说一声谢谢，我也是愿意接受的。但这都是凭着你们自己的真凭真实能力得到的，而且我们后台绝对公开透明，好吗？再次来恭喜大家。谢谢各位，当然也欢迎大家此刻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露露陆队长，我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干货，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1019。 在我们今天节目将会为大家带来哪些最新的楼市资讯以及内容呢？首先哈，一起来看一下上一周我们楼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了。因为有很多听友呢在每周的时候比较关注啊楼市的一些活动，他们可能最近想要置业，想要去买人生，不管是改善型住房还是刚需型住房，都是一直在关注节目的一个动态了。所以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一起来看到科教中路道路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信息哈，全长2626.375米，红线宽度呢是50米，占地面积14.2099公顷。除此之外的话，还有紫金街道路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批前公示。那目前呢我们在上一周有哪些是证件已经成功办理，像预售证方面，在5月13号的时候，金星龙悦府10号商业楼取得了预售证了。5月14号，关山湖14号楼住宅楼取得了限售证。5月13号，新绛县紫金悦府1号楼、2号楼取得了预售证。除此之外的话，在5月15号的时候，西建天茂揽月1号楼封顶。一起来关注一下吧，我们上一周都有哪些比较劲爆的活动啊？5月18号，外滩喜园23号楼所有未售房源价格统一上调，意味着什么？很多朋友一直在等，说楼市波动，我在等到它的这个价格降到我心理上的预期值，没想到它没有降，它反而调价了，而且统一上调。OK， 继续来关注到理想学府特价秒杀房源啊，有这么几套房子，一口价是65.8万，直降7万，建面呢是99平方米。除此之外的话，会赠送一个35平方的一个下沉式的地下室和50平方米的地面私家小院了。新马一般都是大手笔，大家都可以关注的啊。本地的一些房企，我觉得格局也是非常大，而且品质是有所保证的。那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从本月楼盘。

0: 盘的备案面积排行榜来看，五月份运城中心城区商品房备案面积比较多的在售楼盘有哪些呢？龙悦府、汉唐、箭头伯府西区、翰林学府、滨湖一号、博悦府、万和城南区，哪个是你梦想当中的理想家园呢？想问一下各位。当然，那我们本周哈楼盘营销活动热度也是稍稍微的相对于上一周有所稍减，市场表现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是啊，像理想学府他们表现是比较突出的，那他们也会持续推出的每周特价房优惠力度非常的给力。不过呢，虽然比较吸引眼球，但这些特价房多为什么中间户啊，面积集中在97到117平米之间，对于刚好考虑这一面积房段的一些购房客户，可以多多考虑，多多关注一下，或许能选到自己比较心意的中意的房子咯。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最新资讯，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你好，梦想家，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各位，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稍后见。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现在13: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想问一下，此刻正在哪个路段陪伴着露露呢？我也希望因为有我的声音啊，让你们在路上呢不再孤单。这里是你好梦想家，继续来在节目当中分享后台各位听友的留言。有人说了，为什么不是我？为啥不是你？这个问题啊，你说为啥？因为你慢了。你手速慢了，所以啊，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有福利抢炒会为大家来提供的奖品。如果你想得到它的话，请让我看到你的决心。为了一份炒栗子，拼了！但是我也很好奇哈，因为有些朋友说，露露，我从来没有吃过福利抢他们家的产品，你最喜欢吃哪一款？我就这么跟大家。

来讲吧，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个腰果，除了腰果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的爱，还有两个非常的爱，一个是那个红枣加核桃，我太喜欢吃了。有人说露露你怎么那么有劲儿啊，因为气血足啊，有劲儿啊。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腰果，说了是吧，红薯，我太爱吃烤红薯了。但是呢，烤红薯不是说你每一次买它都不会踩雷，有些红薯它就很干巴，有些红薯呢它就吃起来没味儿不甜，有些红薯呢吃起来就是面面的，一点没有红薯的骨气，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在富丽强炒货他们家店，你但凡买的任何一次那个烤红薯爆浆红薯条，绝对没有一次踩雷的，而且价格也非常划算啊。我记得我每次买是9.9，它有活动，3条、4条、5条。其实我们当下有的时候去尝一些东西，可能就嘴巴无聊了，想就尝那么一口，吃那么一块儿就很满足了，有的时候还真不能多吃，那咋整呢？那么有富丽强炒货吗？每一款产品都是非常的 nice， 尤其是这个爆浆烤薯条，我的超爱。如果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也喜欢的话，去吧富丽强炒货他们家店，真的是用味道来说话，用口碑来立足，我非常的推荐哦。当然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在节目当中紧紧的就满足不了，只是用耳朵来听节目，想要去看我们主播在上节目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聊一聊，聊一聊如何在节目当中可以快速的得到我们的奖品。关于这个抢奖品这种事儿，我最擅长了，擅长到什么程度呢？擅长到中天，就是今天终有机会在这里来制定规则。所以如果想要得到我们富丽强炒货为大家准备所有的奖品，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 FM 109，你好梦想家，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5位幸运听友，每天都会有哦，会不会是你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就有听友说了，我也喜欢吃他们家那个爆浆烤薯条，尤其是每次刚烤出来的时候，哎呦脆脆的，然后里面呢特别的糯，非常的好吃，说到我心坎里了。我这个人吧，就喜欢那种口感非常的饱满，口感很丰富的一些零食美食。没想到啊，那个富丽强炒货他们家的爆浆烤薯条一下子踩到了我的心巴上。也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特别钟爱他们家哪一款产品呢？努力没用，只有努力才知道，就是说抢奖品就记一个字儿啊，那就是抢。这话还真没错，大家都知道抢，但是能不能抢到手那就真的听天由命了。 OK， 13:24，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听友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的聆听。那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0: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小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3: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7:36，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吹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想问一下，这个周末你们解锁了哪个地方呢？这个周末你们开心吗？这个周末呢，是带着孩子在家里面感受雨天的惬意，还是说跟孩子在外面一起去像小猪佩奇一样去解锁雨天的世界的快乐了？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露露一起来互动聊天留言唠嗑了，各位。OK， 来看到他就说了，签到打卡，这个周末呀，那你可别说，踩水去了。童心未泯啊，有的时候在长大之后的世界，可能更想去解锁小的时候想去做但不敢做的事情。没事，你可劲儿做吧，咱只要不违反底线，你就使劲儿造。就跟我们节目当中的主题一样啊，怎么快乐咱怎么来，好吗？冰镇可乐说这个周末再赚窝囊费，那也不错了。这窝囊费呀，虽然名儿不好听，但是它香啊。当然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在线上平台也同时打开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线上等待着各位。天涯说了，这个周末我在洱海边吹风，好惬意呀。哎呦老天爷，谁呀这么凡尔赛。天涯呢最近这个从马来回来了，是马来吧，回来之后呢，先一个人钻在哪里，钻在我们的春城云南待了有小一个月了，很开心啊。我上次还在跟那个天涯分享，如果说你要返到昆明，到时候直接昆明直飞到运城啊，你在昆明洋人街，就是云逸附近那条街上非常的热闹，都是老外在那边，是酒吧一条街，然后有一家当地的小馆子，可能都已经三四十年了，非常的好吃，烧烤、饵丝、米线、饵块都非常好吃，尤其是那个小烧烤，烤猪皮、烤韭菜，哎，老香了。干马来西亚？哦，不是在马来呢，那印尼，我记着呢。关于在节目当中每一位听友，他每一个细节，其实都烙在我的脑子里，记得老清楚了。当然不跟大家评了，也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想问一下，你们最近有去看到风非常大的一部电视剧主角有了解吗？最近热播的主角哈，真的是越看越有味道。我看他很多切片啊，而且呢，他整部剧是扎根戏曲行业，道尽了戏台上的

0: 风光无限，也写尽了戏台下小人物一路走来的坎坷和坚守。整个剧情呢是非常的细腻且走心，一部好剧直接点赞啊。那其实呢，在我们这整部剧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刘浩存，他就真的让我一改往日对他的看法，越品越喜欢。我觉得他身上自带一股非常干净纯粹的气质啊，眉眼之间清澈灵动，就好像林间小鹿一样澄澈又鲜活的状态。而他塑造的角色啊，更是灵气十足，把那种年少时乡下姑娘的懵懂怯懦，然后呢出戏班的时候局促不安，还有骨子里不服输敢拼敢闯的那股韧劲儿啊，演绎的是非常的分明，就是一颦一笑都有情绪，眼神里面全都是故事啊。那为什么这部戏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会提到他呢？因为热播大剧主角的火热开播啊，让陈峰在岁月里的戏曲戏台再次走进到大众视野当中，那也把传统戏台文化推到了万众瞩目的台前，更是成为无数观众探寻古韵风华、品读戏曲底蕴的精神向往。包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女主角命运转折的破蒙戏取景在哪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芮城县连三舞台，剧组也是不远千里从西安到山西芮城，只为一座已经有将近7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东吕村连三舞台。所以今天也是借着我们这部好剧的热度啊，咱就一同走进拥有700年历史的古老戏台，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这一份穿越时光的戏曲烟火和千年文脉。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1019， 一起去旅行。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好好的来解锁一下。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去旅行，再次来欢迎你们，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芮城一座有将近7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东吕村连三舞台。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张艺谋的新剧主角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这座700年的古戏台呢？各位，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句话，叫做一座古戏台，半部戏曲史。其实哈，在咱们现在山西芮城东乡东吕村这座闻名遐迩的古式建筑，元代的连三舞台，它呢是在元泰定年间，就是公元1382年的时候建的，距离现在已经将近有700年的历史了。它的地位啊，可能在整个戏曲界那都是响当当的。很多人说到了芮城可能不是奔着这个戏台去的，因为芮城有太多让我们非常吸引的，甚至让我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些景点，比如说芮城的永乐宫，比如说永乐宫的前址、原址吕公祠。想问一下各位，去解锁过吕公祠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后台

这样的一些场景。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手作，而且是脆皮青年养生可以首选的地方，甚至在这里还可以去练八段锦。所以如果有未来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带着大家一同来解锁一下我们山西运城芮城的绿宫祠。即将说到芮城永乐宫啊，它的地位是道教界的顶级祖庭。它原名呢是大纯阳万寿宫，为了纪念吕洞宾，是全真教的三大祖庭之一啊。另外两个呢，一个在北京的白云观，还有一个呢是陕西的重阳宫。目前整个永乐宫它是中国目前哈，它被认为什么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元代的道教宫观了。1247年的时候来初建，完工在1358年，修了整整111年，贯穿了整个元代。而这里最厉害的、最牛的、最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就是三清殿当中的朝元图。这么跟大家来说吧，里面有几组数据，我们如果记住的话，之后每每当朋友问起来，我们就可以非常自信的跟他们来进行介绍了。朝元图它这个壁画长97米，高4.4米，里面呢是有286个人物。重点是这286尊人物，不管是从衣冠上，还是服饰，还是面相，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雷同的，没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所以它是我们中国古代工笔画当中的一个集大成的一部作品。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三清殿的朝元图，它全长是97米，环绕了整殿啊。所以一定要把这组数据记住哦。那说完了永乐宫啊，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个戏台。这座戏台它的独特之处呢，从名字上就可以窥见一二了。连三舞台什么意思啊？三座戏台连为一体的一个建筑，坐南朝北，高1.85米的砖砌方台之上，面宽9间，三台并列，中台下呢设进庙的一个通道了，上铺木板，所以呢俗称为什么过路台。但是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三座戏台上许愿还愿这样一个独特功能分区展开。据说哈，中台在玉皇大帝像之前可以来祈愿，东台向送子观音来还愿，西台呢是关为这个关帝来献戏的，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罕见的立体式信仰剧场的体系。三台戏班可以同时开演，观众呢穿梭于不同的神祇这样的一个观演空间当中，体验多重文化叙事。所以呢有网友就说哈，这个是元代的沉浸式的剧场了。那在我们中国这么多戏台当中，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连三舞台呢？这也是主角他们整部戏里边这个大剧组的匠心选择。剧组美术指导他就说了，哎呦，初见三台联袂这样的一个飞檐彩绘，就好像触摸到了元代的建筑密码，也瞬间就定下了这里为我们剧中破蒙戏的核心场景了。而且这种选择绝非偶然，主角呢讲述的是秦腔名伶伊秦娥哈，她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而且和秦腔和时代变迁是紧密交织的。那连三舞台所承载的戏曲文化底蕴呢，和剧中人物的命运也是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呼应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座戏台不仅是一座建筑奇迹，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见证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邀请各位让我们一同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据说它结合了蒙古族的信仰传统，也形成了一座融合汉蒙文化的宗教和戏剧场所。怎么样，是不是瞬间让大家还是蛮感兴趣的？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这样一个取景地的话，我们一起选一个时间吧，让我们一同到现场来解锁和感受一下。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电视剧《主角》这部剧当中呢，也是让我们的山西芮城的一部个戏台推到了众人面前，受到了瞩目啊。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他真的故事太多了，而且一部古戏台半部戏曲史，在他的身上真正可以见证到我们中国戏曲史它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就有人说了，说到芮城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西侯渡遗址，的确也是啊，西侯渡遗址作为我们运城人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在这里发现了我们人类用火的这样的一些痕迹。所以呢，在

近243万年前，我们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世代遗存之一。而西侯渡遗址呢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山西省芮城县西侯渡村。遗址呢也是我们中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很多国家都在争啊，说我们是最早发现用火的地方，我们这里是人类发展的起源。错了，是我们芮城这里。因为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啊，就存在于我们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的一个时代遗址，那就是我们山西运城芮城。那在1988年的时候啊，西侯渡遗址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有没有芮城的朋友啊，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下了。那刚才也是有了解到，其实呢，中国到目前为止是整个世界上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最多的国家。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先民。那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呢，生产工具和兵器它是不分家的，但是由于我们生存的一个竞争，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暴力冲突，于是啊，具有杀伤力的一些生产工具也被我们人类用来战争等等啊。除此之外呢，生存这样的一个残酷程度，让我们人们开始来研究制造专门进行防御的一些武器，还有一些防御的武装。从此之后呢，兵器也就逐渐和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出现了正式的兵器了。所以你看啊，就是人类是需要进步的，人类在被这个世界推动的情况之下，进步的情况之下，会衍生出很多很多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也见证着我们整个推动了我们整个世界史的一个进步了。那所谓的兵器正式的出现时刻呢，根据记载啊，这个变化是发生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怎么样，各位学到了吧？当然此刻在我们后台呢，依然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线上平台也已经开始打开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陆队长，我在线上等待着各位。时刻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有我的声音，让各位的路上不再孤单了。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有朋友说了花海特别的好听， OK， 他来了。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是这个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看到后台有一条留言特别的有趣啊，他说露露怎么办啊？我觉得为什么上帝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关上了呢？我的门全被关完了，你的门全被关完了。我这么来理解一下吧，或者我这么来跟你开导一下你啊。如果说上帝把你的门全关了，没关系啊，那你就再去把这个门打开。门嘛，它就这样用的。怎么啦？上帝给你把门关上，你就觉得人生无望了？你觉得人生未来就是陷入到黑暗了吗？不，最近网上不是有一个文案特别的火吗？就是生活给你上了一课，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了。这个时候你要说不，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就是我知道我的厉害了。就是人生很多时候是需要你去突破一下，人生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你自己去孤注一掷的去为自己争取，可能是你自己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你的信念只要在的话，请相信我，上帝的门他不会给你关死的，他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的。而且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哪怕只有一个缝，你要在这个缝里面开出一朵花好吗？加油各位。来看到点点说了，露露你这上班一下上两档节目，你累不累呀？哎呀怎么办呀，我都不想上班了，可是我有很

担心。我想跟你们说啊，在当下我的这个状态里呀，我也很纠结。为什么？关于上不上班，我也思考过。你说这不上班吧，他可能只是面临一个经济问题，但他上班了，可能面临的就是精神问题。我该怎么办呢？我今天在直播间，我真的觉得我在抑制住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觉得我有点开心过头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上班只是经济问题，上班可能就是精神问题了。精神被上班调理好了，精神怎么会有问题呢？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看到后台小石就说了，听说有些人大半夜的发朋友圈说生活是千疮百孔的，但依然很美好。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去泄露人家的隐私呢？我想说怎么啦，生活如果是千疮百孔的，你不觉得特别的透气儿吗？你不觉得很舒服很得劲儿吗？就像我说，如果生活是一地鸡毛的话，那得多蓬松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说是还是不是啊？当然在这一时刻，我们要迎来了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互动环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正在我们线上收听节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终端来搜索陆队长。接下来我会跟大家来去念一段歌词，你们要第一时间把这段歌词分析一下，并且判断出来它是什么歌，把歌名抛在我们的后台。如果说你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话，就可以获得由天天一泉为大家准备的两桶纯净水，山泉水哦。如果想要得到它的话，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吧，接下来的时刻，露露开始跟大家分享这道题了，分享这个歌词了。如果你一听出来这首歌，赶紧把歌名抛在我们的后台。有人经常说自己是中华小曲库，今儿个我就要来实验一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啊。因为知道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这首歌但凡是一个曾经受过挫败的，人生有个黑暗时刻的，可能我一说第一句歌词你就立马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所以大家赶紧竖起耳朵来听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名字。我要开始喽。接下来的时刻，请大家竖起耳朵来听听这首歌。歌词就是，在我说完前五句歌词之后，你们要立马把这首歌的歌名抛在后台。如果说你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就会获得由天天一泉为大家准备的两桶纯净水，山泉水，好吗？别墨迹，有人让我别墨迹。好，来了来了来了，你是不是向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来猜一下，各位中华小曲库的打人们，安安静静，平常老吹牛了，你们真的天天骗人啊。就说我自己啊，你但凡随便说一句歌词我就能猜出来，行，我说出来了，你们猜吧。有人竟然说是逆光，我还逆战呢。

0: OK， 来看到我们后台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其实哈，生活当中每每当我们去觉得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可能都会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它的名字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看到刘谦在后台有互动，说是真心英雄，张雨生有点生气了。小哥哥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来看到亨德利明表示说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在太湖跳拉丁的哈密瓜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OK，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谁是我们的幸运听友呢？恭喜，我已经把这条互动留言发送到他的后台了。如果说你此刻已经收到的话，恭喜，这位幸运听友就是你，他的名字就是，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就把这张我们天天一拳送出的两大桶啊，这个山泉纯净水送给我们的冬瓜，恭喜恭喜恭喜冬瓜了。好了，谢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台的互动了。14:27，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陆陆陆队长，明天节目我们继续来送出礼物，各位明天见。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

0: 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已经看到不少朋友在签到打卡了。摇摇头没烦恼说了，耿老师、大鱼儿老师，周一下午好，打卡打卡。嗯，那今天只有大鱼儿一个人，没有你的耿老师请假了，工作日的第一天就请假，对他提出批评啊！我觉得下回耿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声讨一下他，一到周一就请假，一到周一就请假，什么态度？

续再来关注到啊，我们的胖 Tony 也来了啊，就一张小表情儿啊，现在呢真的是打卡越来越省略了呢，以前好歹还打两个字儿，现在已经开始用表情包敷衍人家了，像极了爱情当中的男男女女们，刚开始的时候极度的热情不嫌麻烦，时间久了开始敷衍了。来吧，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友问出了一个问题啊，先来回答一下大圆儿。最近呢新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但是呢有点摸不准怎么快速确定一个男生靠不靠谱，怎么确定一个人靠不靠谱，一个男生靠不靠谱。约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约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看他靠不靠谱的时机。首先啊，你要看他对你们的约会有没有详细的计划安排，如果有，那说明他很重视，并且呢是一个有规划的人。之后的话呢，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尝试着邀请他的朋友们，然后观察他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他的朋友哎什么举止轻浮啊粗鲁啊，那么他私下大概率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再一个呢，就是你看他是不是每次约会都要迁就他自己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很难约到他。那如果是，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比较自私的人。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打听打听他的父母的近况，了解他原生家庭的情况，并且看他是不是一个会经常关心父母的人。我能想到的暂时就这么多了啊，因为咱这个听友呢是刚刚发来消息哈，我也不知道分析的准确不准确，概括的全面不全面啊。人家说了，听到大约的声音可亲了，多亲，列举出十条可亲可亲的理由。咱这听友，你这是什么夺命连环问吗？他说那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怎么能看出来，看肯定是看不出来的。你就咱们说的嘛，你要看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不要看他对你好的时候有多好，你得看他对你不好的时候到底有多不好。你就像那个思聪哥哥是吧，这求爱的时候各种想你了睡了吗啊，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那一旦求爱不得，那就成了你玩我，你等着被锤吧，你看我怎么搞死你啊。这不是网上都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实例吗？所以我觉得哈，怎么看他喜不喜欢你，你一眼两眼是看不出来，你得经过长时间的跟他的相处。就是你表演喜欢其实是很容易，但是能不能发自内心的喜欢是真的需要一个相处的时间的。真的爱就算他再恼怒也是舍不得伤害你的，只有随口说的那种喜欢。

0: 的喜欢你，不要看他对你好的时候能有多好，是要看他对你坏的时候能有多坏啊。就是他对你已经这么坏了，那就是再坏不过哪去了，对吧？他今天就是心情不好，哎，然后呢就对你发脾气了，这可能这个人也就这样了。但是如果说他对你不好，他就打你，那我跟你说你可以拜拜了，因为他可能连打你这种原则性底线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啊。就是他对你坏的那个程度你觉得能接受，你要觉得哦哟调和一下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但是他如果说对你坏的那个程度已然是不能接受的，那我觉得趁早分开吧。应损长工说耿老师又请假了，体验相亲节目去了，这咱就不得而知了。耿老师一天这个行踪啊，神神秘秘的，给我发条消息，我请假了，你自己注意。跟领导似的，你自个儿注意。哎呦，注意啥嘛？注意啥嘛？一天天的啊。这胖东你说了，找表情包也很辛苦的呀，辛苦辛苦个鬼。我辛苦个鬼，现在人家多智能啊，我说一个早上好，他就会给我出来一个早上好的表情包，我打一个你好，他就会出来一个你好的表情包，这用找吗？你是在这些你好的表情包里面找了一个你喜欢的吧？敷衍，那你男人的借口。不过看在你能打这么多字儿，说找表情包也很辛苦的份上，我依然无法原谅你，我觉得这就像是赤裸裸的借口。清风微雪也来了哈，达令达令，下午好啊各位。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4: 嘘，
1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1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9: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9: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9: FM 101.9，运城。

0: 哎 T，
1: 哎我的，
0: 有没有觉得和声假过中音？
1: 啊？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和声假过中音？
1: 当然有啊，
2: 几条的？
1: 因为是 fat key，
0: fat key。

好的，北京时间的14:50啊，本来是想跟各位来分享嘉宾资料的哈，可能是因为我们上个时间段说到了这个小问题哈。有一位听友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您好，听节目也很长时间了，想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和你倾诉一下我的感情。上个月结束了一年的异地恋，这个呢是我真心付出的一段感情，本来打算年后呢去他的城市跟他扯证，现在看来啊一切都是一场笑话。我和他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我们家在一个同事，但是他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是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从一开始在一起我们就是

0: 3000多块钱，每年有10天的年假。我告诉他异地恋不容易啊，你工作的原因不能出驻地，我不怕辛苦，我每隔2-3个月就来看你一次。我说到了也做到了，我的工资几乎都用在了机票上、火车票上，我的年假没有一天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全都去看他了。起先呢，他还挺感动的，对我也很体贴。可是在一起时间久了，我们就有了几次拌嘴，这时候才发现，只要一拌嘴，他都开始选择冷战。第一次冷战了2-3天，我受不了，去找的他。我说是异地恋本就不容易，干嘛冷战？后来呢，从1-2天变成了1-2周，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你下次再冷战，我就真的不理你了。结果他说我就知道你做不到不理我。这个情况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我们终于分手了。分手的导火索呢就是休假，我好长啊。
1: 你干嘛呢？
0: 啊，他说我前面说过，我们住在一个市里，他一年休一次假。他休假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天真的以为他会来接我。结果他说他家里呢工厂出事儿，他回家帮他妈妈。后来想想说行，你先帮你妈妈，等最后一周来陪我就行，因为他要来，我们全家都做好了准备。我的妈也开始计划做什么饭菜符合他口味，我的爸爸开始打扫卫生，我激动。结果他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时候来。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呀？我这里也等着请年假呢。他说可能忙不完就不来了。我说你不来了，我心在滴血，你知道吗？我等了那么久，才等到你休年假，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他说那你就滴你的血吧。我说来不了就来不了，就这样我们分手了。现在想想挺为自己不值的，曾经为了他我可以飞越千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的我，第一次去他那里错过了飞机，一个女孩在机场附近破旧的旅馆睡了一晚，听说他冷了饿了，我就寄零食水果，然后寄牛奶，听说他没有吉他，存钱给他买一把吉他作为生礼物，可是这一切终究换来的就是他的冷漠。啊，那个老师，我真的好痛苦，为什么我明明那么认真的付出，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哎呀，好长啊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听友打这么些个字儿，确实也挺不容易的啊。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听友呢叫小萌新啊，这个听完这位粉丝的情感经历，我说真的啊，感慨万千。不知道有多少女孩也是这样，在这种比较懵懂的年纪吧，倾尽所有的付出，可是到头来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好些姑娘总在爱情上落得这样的遭遇呢？我记得之前哈，有看过一点点吧，关于沉没成本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是沉没成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在决定是不是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那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比如说时间呀、金钱呀、精力呀等等，称之为是沉没成本。为什么说这个道理呢？其实我觉得恋爱也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在一段感情里面投入的成本越低，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沉没成本越少。不是说不说话的那个沉默啊，是沉船的沉，没落的没，沉没成本啊。所以这样呢，他选择从这段感情当中抽身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损失就会越小，所以呢也就更容易提出分手。那么小萌新的这个故事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和前男友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越是不停的付出啊，越是懂事儿，那他的对方就会觉得他可以随意的对付，可有可无。所以说实在的，各位小仙女啊，如果说你们想拥有一段牢固的感情，想要在付出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对方的回报，就不能一味的咱们傻傻的付出。只有说你要懂得让对方啊也会有一些付出的情况，才能够让他更爱你。而最简单的这个东西有点片面哈，就说为什么说很多男生啊，就是想要分手的时候不太愿意，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女生身上花的钱比较多啊，他就觉得抽离很难，他总想得到一些回报。当然这个例子举得有点片面，但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学会引导对方去付出，不能说只是一味的让自己去付出。涛涛你说没有结婚的分手一切都按喜事儿办。 确实是，我之前一直听过一句话嘛，讲。

0: 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这对你来讲的话也是一种好事儿。有的时候分手啊，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啊。所以下个时间段呢，可以跟各位来讲一讲怎么教大家，就是去引导对方啊，也会对你进行付出，而不要一味的自己去进行投入和付出啊。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记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睛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杨摇头没烦恼说了哈，双向奔赴的爱情，哎呀，双向奔赴的爱情固然是好，但是总有人啊，没有双向奔赴的爱情可咋整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一味的付出，就会让你觉得我都付出这么多了，我就想要那一点可怜的回报。但其实越是到这个时候，越应该及时抽身的。当然了，如果在过程当中啊，更多的应该做的是，你也要同样去引导对方为你来付出。你要想引导对方为你付出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们在暧昧阶段就应该养成习惯的。拿聊天来讲吧，你得让对方主动跟你聊，而不是每一次都是你找他聊。那约会的时候呢，可以让对方去安排一些约会的项目，让他适应你的时间，让他心甘情愿的多负担一些约会的开支。除此之外呢，让他知道，哎，你这个人蛮抢手的，让他产生危机感，患得患失，其实这也是一种让他加大精力投资的重要手段吧。就是诸如此类的行为还有很多，引导的方式也有很多。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巧妙的渗透，让他为你付出的这个

概念，后期它才会更顺其自然，甚至把为了付出当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如果说想让一个男生在恋爱的时候懂得对你回馈还有付出，那么你可以分两步。哎，第一呢，你得让他知道你的诉求啊，也就是让他知道你需要他的付出。哎，比如说你可以表现出你对节日啊、纪念日啊这些特殊日子的重视，只有当你重视这些时间点的时候呢，男生才可能给你送礼物，给你浪漫，给你惊喜。当然你不能只重视一个节日啊，也不能每个节日都重视，你重视上一年3到4个就行了，太多了就有点过分了啊。另外呢，在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表达一些兴趣的指标，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东西，对吧？你让他知道你喜欢啥呀，是否想要他为你付出投入。哎，你比如说，哎，亲爱的，我最近看上了一条裙子，好喜欢呢，可是有点贵，我的粮仓没放粮呢。然后你可以问问他，你觉得我穿这条裙子会好看吗？其实这个操作的关键点就是要创造合理的暗示他的机会，引导他想象付出后得到的美好和那种成就感。当然了，让他知道你的诉求只是第一步啊，真正要让他们乐于付出满足你的诉求才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呢你就需要做好第二步，奖励机制。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实验啊，具体实验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大概内容就是说每次给狗送食物以前呢会打开红灯，响起铃声，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啊，铃声一响或者是红灯一亮，这个狗呢就开始分泌唾液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潜意识不断强化的自然条件反应现象，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一个男人啊总是在他为你付出的时候得到奖励了，那么在违背这个规律的时候得到惩罚了，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建立起一种条件反射。比如说你在收到男人的礼物之后呢，适时的给他一些回馈，比如说对他进行夸赞，说哇谢谢你，我好喜欢呀，你眼光真好，我觉得自己真的太幸福了，跟你在一起有被照顾的感觉，类似这种感激的话。又或者在行动上满足他的需求，比如说他可以跟兄弟去打一场游戏，哎，比如说你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东西，就这种奖赏的回路会强化男生对你付出主动满足你需求的行为。当然了，当对方不愿意满足你诉求，不主动为你付出的时候，你也应该及时的表达出你的不悦情绪，也做出一些相应的惩罚。就像你希望对方能够主动来找你约会，但是对方不答应，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你很不开心，你本来是打算带他去一直他喜欢的餐厅的，但是既然他不来，你就把位置让给你的朋友了。当然了，这个事情不能说你放在前面给他撂狠话，一定是事后再让他知道这件事儿，这样呢他就会懊悔不及。你得学会啊，在跟对方的相处过程当中逐渐的建立起一种他为你付出就能获得更多，他拒绝为你付出就会失去更多的这种条件反射。所以呢当你再有需求，对方可能就愿意为你付出了。所以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个例啊，或者说这些简单的例子，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引导付出啊，让对方也懂得用回馈的方式爱你的一些建议了。不过这些建议的前提呢是建立在健康恋爱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你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不健康，那就不好说了啊。如果说你不爱对方，但是又想费尽心机让对方为你付出，那么我觉得吧，这事儿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现在不是经常流行一个词儿吗，叫回避型依恋。就是这种人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啊，他们渴望爱对方，但是呢又回避去表现爱，所以可以采用呢这种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意识的为对方付出，或者是引导对方付出，看能不能刺激一下自己，产生更浓烈的这种亲密感，也是。

0: 反正呢，今天这个听友啊，我觉得刚才我说到这些，希望你能打开心扉吧，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类似这样的小仙女都能够找到一个珍惜自己的人，同时呢也能够找到真心爱自己的人。
1: 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2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这时间段呢，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的信息了啊！好多朋友已经等得很久了啊！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有很多新进报名的嘉宾，我们从新嘉宾开始啊。首先呢是咱们的哈哈啊，李哈哈，女嘉宾，1997年生人，身高呢1.65米，体重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永济高中的一名在编老师，年收入50,000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啊，父母都是双职工，名下呢有车有房，无贷款。他喜欢音乐、文学、运动，想寻找运城或者是永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70米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有一方，要有退休金，生活呢要积极向上。哎呦，我发现最近永济报名的女生好多呀。啊，这个女嘉宾，这是才报的名啊。周六的时候报的，1997年，1.65米，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永济的。

高中老师，而且是在编的啊，年收入4万加5万块钱，然后未婚，家里面呢就是父母是独生女，父母呢都是双职工，自己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文学，喜欢运动，喜欢音乐。人说了想找运城或者是永济的男生啊，就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以运城永济为主吧。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1.70米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一方呢至少要有退休金，生活要积极向上。第二位报名的呢，也是周六的时候报的啊，张先生。张先生呢是1997年生人，身高1.81米，体重呢135斤，大专学历，现在是做物流方面工作的哈。老家呢在01，年收入8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主要务农，有车，然后呢有按揭的房子。身高的话，他则要求身高1.60米以上，年纪的话相差3岁就差不多了。这两位的话呢，就是我们新进报名的嘉宾啊。那除了这两位之外呢，吕先生，吕先生呢是1994年生人，1.78米，16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运城热力公司上班，年收入8万加，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父母也都是属于职工退休，名下有车，然后自己呢也按揭买了房子，平时喜欢健身，他的择偶要求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希望对方啊能在运城就行，在运城有工作啊。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位男嘉宾啊，王先生。王先生是1988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5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企业的建筑公司上班，主要呢是做消防安装项目经理的，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哥哥妹妹，还有一个妈妈，父母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篮球，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60米以上，不要太胖。那他对学历的话呢，要求对方最低也得是大专文凭啊。接下来跟各位分享这位女嘉宾啊，张女士，02年生人，个高啊，1.72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公司上班啊，在临沂县，年收入的话4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父母主要务农，暂时无车无房，喜欢健身，择偶要求是本科，身高1.75米以上，有稳定工作，有车有房，无贷款。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5位嘉宾啊，2位女嘉宾，3位男嘉宾啊，各个年龄段的咱也都覆盖了，像我们最后一位介绍到就是00后了，02年的张女士，前面的话有97年的李哈哈，永济的老师，还有呢97年的张先生，他呢是做物流的，还有94年的吕先生，他是在热力公司上班，88年的王先生，我们的消防项目经理，最后呢就是张女士，02年在其实应该算是私人公司吧，就是私企上班呗。这5位啊，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通过2339100200300来联系我们，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当然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已经开通了，2339100200300，您拨打任意一路都可以，可以选择线上报名，也可以选择电话报名，根据个人的喜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胖胖你说了哈，比起谈恋爱啊，还是做个热心听众，时不时打卡就好。你倒简单，那你准备单到啥时候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做一个热心的热衷于自己恋爱的听友。

那除了上个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到的五位嘉宾之外啊，就是刚才在后台问我的那个详细情况啊，我会在稍后节目之后和各位来联系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各位来分享其他几位啊。首先呢是咱们的连先生，连先生这个呀是朋友帮给报名的，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他不在本地。

李岩先生是1996年生人，1米73，体重呢55公斤，硕士研究生学历啊。现在呢是在国企做程序员，但是他人呢是在苏州，年收入的话呢就是26到30万，未婚，家庭成员的话呢就是爸爸和妈妈，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暂时呢没有购置房车，喜欢唱歌、爬山。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找一个身高在1米6以上，学历呢最好是本科，人的话在苏州或者是苏州周边城市工作的女孩。这个连先生啊长得还是比较帅气的啊，在国企做程序员的。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位女嘉宾程女士。程女士83年生人，1米6，95斤，高中学历，现在是在文喜做房产销售，年收入5到8万啊，有过一段婚姻，现在的话呢孩子是跟随男方在生活，是个男孩，已经成年了，18岁，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喜欢做饭，喜欢瑜伽，择偶要求的话身高在1米75左右，体重150斤左右，年龄的话呢35岁到40岁之间，在文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明确说明工作生活必须是要在文喜的啊。紧接着呢还有一位83年的女嘉宾，姓怡啊，怡女士83年生人，1米63，98斤，大专学历，同样从事的是销售工作，现在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自己带一个女儿15岁，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然后弟弟妹妹都已经成家了，父母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打羽毛球，年龄的话呢他的择偶要求年龄是40岁到47岁，有稳定工作且没有不良嗜好的。

接下来再分享一位在外地的男嘉宾哈，史先生，97年，1米82，158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开发工程师的，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人呢现在是在北京通州这边，年收入的话是19万，这是属于税后的啊。未婚，家庭成员的话呢，就是父母两个姐姐，父母务农，名下暂时无车，但是在老家，就是在咱们当地的话是有房，且没有贷款的。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最好是同在北京工作的运城人，在运城工作的老乡也可以。这男孩长得很清秀啊，清秀很帅气的一位男嘉宾，史先生啊。

最后呢，这个时间段再跟各位分享一位女嘉宾曹女士。曹女士97年生人，1米62，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市职，是一名公务员，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哥哥。父母的话呢，属于双职工，有社保，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择偶要求很明确，需要在体制内国企或者是央企。父母的话呢，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并且呢男生要有车有房。这个时间段呢，又跟各位分享了应该是5位嘉宾啊，1、2、3、4、5，对。然后呢，有96年的连先生在杭州，在苏州是一名国企的程序员。83年的程女士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8岁的儿子跟随前夫。现在的话呢，是一名房产销售。同样呢，83年的乙女士，也是做销售方面工作的，女儿带一个女儿啊，带一个15岁的女儿。史先生的话呢，是97年生人，现在是在某个软件开发做工程师。最后呢，就是曹女士，97年是咱们市职的公务员。这几位，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4: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鼠猿。什么鼠猿？鼠光。
0: 鼠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鼠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个时间段了哈，我们刚才有很多听友是在咨询嘉宾的情况，稍安勿躁，在节目之后呢会和各位来进行联系的哈。那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优选商城本周的主推品。哎，就所有的推品里面哈，我比较关注的一个东西啊，是给孩子的39.9元两条的凉皮防晒裤啊，这是给孩子的啊。80码到170凉感原纱防晒裤39.9元可以到手两条，这是一款非常神奇的夏季儿童防晒裤，让人忍不住感叹啊，有了它孩子的夏天能更自在更清爽更安心，一条裤子做到了防晒防蚊凉感速干百搭五合一，而且价格还超级美丽，39.9元两条。首先它有着 UPF50+的有效防晒，这夏天最烦人的是啥呢？

就是烈日和紫外线呀。这条防晒裤采用的是原纱凉感科技面料，拥有 UPF50 加的超强防晒力，可以隔绝99%的紫外线。给孩子穿上呢，就像给他们的小腿啊裹了一层隐形的防护罩，出门玩耍就不用担心被晒黑或者是晒伤了。那么孩子有的时候爱疯跑爱出汗，这一款的话呢，它是增加了一个凉感科技，上身呢力减8度啊。孩子穿上之后呢，瞬间清爽，亲测啊效果显著。关键呢，它还是一条防蚊裤，束脚口的设计啊，时尚而且能够有效的阻挡蚊虫从裤脚钻进去，就算带着孩子呢去露营去户外，也不用担心小宝宝的小腿啊变成蚊子的自助餐。就像我们说到的，孩子呢比较爱出汗，所以他采用到的也是速干的面料，不仅吸汗排湿，而且容易清洗，怎么揉搓都不易起皱，垂感丝滑，随时随地保持清爽。最重要的是这条裤子啊，它百搭呀，奶油白、浅灰色、深灰色、粉色，这是五种高级的配色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轻松的驾驭，尺码也比较全，从80码到170码全覆盖，大孩子小宝贝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尺码的。这条裤子的话，市场价呢是129一条，我们优选商城给大家做到的是39.9两条，把成本压缩到极致了啊。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小孩的裤子一条两条怎么够嘛，尤其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你像一两岁的小孩穿90、100码的小孩，有时候呢一天是吧，尿湿就给你尿湿好几条，尤其是现在正在戒尿不湿的小朋友啊，我们家的小孩就处在这个很尴尬的情况，夏天了不想给他带尿不湿了，而且呢他现在基本上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是不是要上厕所了，但有的时候呢奈何他就是小嘛，他玩的时候玩心一大说尿就尿了，所以呢我们家小孩的裤子特别特别多，光他一天换裤子得换好几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条裤子肯定是不够的，可以多囤几条，39.9就可以买两条，你可以买上两单，或者说身边有亲戚朋友的，这玩意儿呢送人也是没问题的，都非常的合适，毕竟这样的神裤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啊。咱们后台呢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啊。儿童凉皮防晒裤39.9两条，直接回复关键词下单就行。

对，这个回复的关键词应该是裤子。有朋友说，我怎么找不着呀？不好意思啊，因为夏季的防晒品啊比较多，防晒的话，大家收到的链接应该是蕉下的那一款无痕防晒面罩，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是想买这个39.9两条的小孩的裤子的话，您直接回复裤子，关键词裤子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15:50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和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照，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照，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此刻的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一飞一个人在线来陪伴大家，所以各位朋友们，各位宝子们，你们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来签到打卡是 OK 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啊，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抖音端呢，一飞也会来陪伴各位，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问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是油车降价，电车涨价，你买哪一个呢？最近呢，受这个存储芯片和碳酸锂等原材料价格

0: 个大幅上涨的影响啊，比亚迪啊、特斯拉、小米等多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了部分车型或选装配置的售价，所以呢，就跟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哈、啊，油车降价、电车涨价的这个时刻，你是会选油车还是会选电车呢？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 OK 了。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近期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喽。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时间是16:03，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先来关注一下，在15号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呢是6.49万元，限时享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的8.79万元的降幅达到了26%。那今年4月中旬的奇瑞推出了促销活动啊，综合补贴力度最高达4万元。5月12号，捷豹路虎也推出了限时的新发现价，吉亚新狮铂拓界则以一口价的形式进行了降价。那乘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最新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四月降价的还有速腾、思域和荣威 i6。 那2026年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是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2.3万元，降价力度呢达到了17.2%。那今年1到4月份常规燃油新车价的车型均价呢是23.6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3.4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4.6%。那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新能源车企开启了涨价潮，那受到芯片以及碳酸锂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有一些新能源车型啊也进行了部分的调价，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了。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留言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全新的理想 L9 正式上市，售价是45.98万元，增程6座的大型 SUV 车长的5255，轴距的3125，72.7度5C 的超充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42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50公里，10分钟补能 SOC 10%到80%。那 L9 的 Ultra 售价呢是45.98万元，双枪双阀魔毯空气悬架，线控转向加后轮转向，电子液压制动 EHB， 马赫智能辅助驾驶，激光雷达加马赫 M100 的芯片，那整体的配置呢还是非常在线的。那 L9 Levis 的售价呢是50.98，升级了800伏的主动悬架，线控机械自动 EMB 全线控底盘，升级了双马赫的智能辅助驾驶，4个激光雷达，2个马赫的 M100 的芯片， Levis 的专属智能3色星环大灯，包括 Levis 专属的设计套件，整体的状态呢还是非常在线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吧。全新的理想 L9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合理吗？再来看一看小米预期 GT 的官图啊，车厘子红车漆加赛道红内饰，想来看一看这组图片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小米俩字啊。车内大量采用了翻毛皮的材质，新增了专属的 UI 设计，方向盘延伸了左右两个功能按键，纯电高性能 SUV 车长5015，轴距可以达到3米，前后双电机总功率1003马力， CLTC 的续航呢可以达到705公里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最高时速呢是300公里每小时，预期 GT 的颜值依然非常能打。我们再来关注到新款奔驰 CLE 上市，售价呢是45.76到59.98万元，燃油敞篷版硬顶版的轿跑车型， M25 高低功率 2.0T 的发动机，标配了 AMG 的车身风格组件以及 AMG 外观内饰的运动组件，敞篷版的标配舒适组件以及头颈暖风系统，升级了辅助驾驶，标配多项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全速的自适应巡航、道路的交通 标识识别、车道居中保持以及辅助变道等等啊。第三代的 MBUX 的智能人机。

交互，包括柏林之声音响在高配车型上呢也会有搭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时段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啊，大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和各位聊一聊选车的问题。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啊，抖音上面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您喜欢的那些车，您关注的那些车，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了。那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心，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各位聊一聊汽车啊，你喜欢的那些车。今天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新能源涨价油车降价的这个时候，你会选新能源呢还是会选油车呢？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想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刚刚把调频调到1019，或者说刚刚上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咯。欢迎各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也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哈。来看一下棒子面烤囊，他就说了，我选择自行车，这天气骑自行车太爽了，今天没有太阳，这天气骑自行车真的好喜欢啊。 ACCA 京兆说，一飞你把运阳姐咋了？我能把运阳怎么着？你们说我能把他怎么着？好，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今天一飞单人版的节目啊，辛苦了。不辛苦啊，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呀，而感觉比较合理。什么比较合理啊？我刚问说理想 L9 的那个定价合理吗？他说毕竟哈，理想汽车一直是性价比不错的一款车，一个品牌哈。享受每一天，在后台回复了小米啊，看来还挺想了解一下那个小米的那个全新的车色的啊，叫什么来着？

赛道红版本啊 ，GT 版小米速预期。确实很亮眼啊，很扎眼的一个颜色哈、啊，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抖音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啊，来给菲菲点播关注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直接来发送消息就可以了。福说秦 L 混动版可以入吗？现在是好的时机吗？当下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一些相关涨价的信息的话，应该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很多车型它的有一些配置确实是会涨价啊，尤其现在新能源啊。而秦 L 混动版可以入手吗？当然可以入手啊，你去看一下市面上的这个销量来说，他家销量我觉得一直都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刚好想要入秦 L 的混动，然后预算，我觉得这个预算其实还挺划算的。竞品中的话，它的整个动力啊、续航啊，包括它的混动技术啊，我觉得在当下都还比较不错，空间上面的体验也还是 OK 的。而且有一个就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是全系都有的，而且中高配车型还有这个540度的全景影像，车机的话其实用起来也还 OK， 所以你从动力、配置、性价比来说，它是在线的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选车用车的问题啊。有位朋友他特别纠结啊，每次都让把他名字念，他每一天都改名字，然后每一天都让我们主播把他名字念全，我就不念。没有没有，他说选油车哈，毕竟来讲油车加油快啊，但是电车只是用电便宜，但维修费用太高了。是这样的。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的那些问题啊。留下你的购车条件，你想要的车型，你想要出多少钱去买这台车，想要混动、纯电还是说燃油车型，把纠结的问题抛给菲菲，我在这里呢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的小 tips。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的话，把这些烦恼丢给我啊，我在节目当中呢来帮帮你们。如果帮不了，那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呀、啊。大展宏图就说一菲是文系人，你猜我是不是？好，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了最近关注度很高的两款车型吧。他说华劲 S 和吉利银河 M9， 哦，这三款车型还有领跑的 D19， 新进的两款华劲 S 和领跑 D19 真的是最近关注度超级高啊。那这三款车的话会选择哪款车型呢？华劲的话现在性价比真的很高，15万多起步，然后顶配的话到20多到20出头，所以从这个价格上来说它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然后限时置换的话15不到15，然后顶配也不到20。 M9 的话它是18起，顶配的话可能到25这样子一个状态。D19 的话它起步就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然后的话顶配自然价格会更高。那你单纯的论性价比，那是不是华劲 S 的这个价格在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在的。银河 M9 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入手的朋友也蛮多的。华劲 S 主要是现在有华为乾坤的 ADS Pro 智驾，标配了华为的全套智能，那其实对于他们家来说，对于这个产品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加持的。然后你的预算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之下，你又想要华为的技术加持，那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它的得房率非常高，就你想要空间大一点的话是非常非常 OK 的。养车成本相对来说会很低吧。然后 M9 的话其实它是20万的大型的 SUV， 然后6座布局，如果你有6座的这个需求的话，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很多家庭的用车需求的。但是它的高配版哈、啊、才会配那个吸顶屏。领跑 D19 的话就怎么说，它号称是百万级的这个体验，对吧？30万的价格，车长超5米2，轴距也是非常大，有5座、6座和7座的不同的版本选择，所以它针对的，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三款车针对的人群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智能体验和露营，想实用，那你就选华劲 S。

那你要家用的话，其实我是觉得 D19 它这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续航会长一些，算力会高一些，配置也会高一些。M9 的话可能会注重性价比和家庭用车。好的，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在线上和我们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直接发消息喽。我们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

0: 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和一飞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当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说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在关注的或者说你即将准备入手的那些车型啊，都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懂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不懂的也没关系，不懂的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独到的看法嘛。

你最喜欢的那台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新能源涨价，油车降价的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油车还是会选择新能源呢？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啦，留下你的选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想要纯电混动还是说燃油的，把这些纠结的问题抛给菲菲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诸事顺遂，他说主播是谁呀？不像了，比以前瘦了。嗯，大家可以进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评判一下，看我是不是比过去瘦了呢？抖音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直播间的朋友也希望你们都可以给我加加油啊，加加油，来点点赞好吗？屏幕上的赞赞点一点，你说主播礼物咱就不要了吧，但是赞赞你不还不给主播冲一冲吗？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来关注一下人上人。他说能不能讲一讲领跑拉法五，想买上下班代步用。领跑拉法五，其实我觉得在当下哈，就如果你想要一款这种回头率高一点的这样的小车，我觉得它还是一款很不错的可以去选择的，相对来说会个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车子啊。如果是我的话，在目前这个状态之下买一个小的车的话，我应该也是会考虑这款车型，因为我觉得像星愿啊，像海豚啊，这些市面上的车太多了，所以我可能会愿意选一个相对来说会更，哎呀，主要是哈，它的这个起售比其他的车还要再贵一些。一菲是坐没有啊，我没有坐啊，竟然有人说我坐 YM 了，抖音里面加了特效了，特效啊，特效，我也觉得今天的自己格外的美呢。但最近啊，最近皮肤真的是一塌糊涂哈。再聊回到这个拉法五啊，拉法五的话，其实如果起步起十万起，如果入手这样的一款车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在线的，然后整体的状态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呢，现在因为它起步都是600多公里的这个续航，那在续航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啊。所以你说单纯的想要一款比较拉风的两厢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它目前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啊，就是对比车型的这个评分度啊，或者说口碑啊，它的表现其实都还挺高的。比如说对比星越 MG4 然后 Q05， 它的评分目前是最高，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愿意选择这样的一款车。阿牛的牛说，新能源有什么政策吗？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车型啊，你想要什么政策，想要什么政策，有一些车型还要涨价呢。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消息在我们的后台了，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后台很多听友留言问到的苹果汁儿，他说了，极客的 7X 和智己的 LS6， 哇，说实话这两个品牌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品牌。就如果是潮人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品牌都还是算得上是目前在梯队比较靠前的这样的品牌。然后 LS6 的起售价会更低，而且配置选择会更丰富一些，入门门槛的话也会更低一些，而且它有增程版，如果你有续航焦虑的话，那其实增程版的话会缓解续航焦虑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极客 7X 的话，其实它的三电质保啊，包括它品牌驾驶质感，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在线的。这两个横向对比的话，我觉得看你自己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体验吧。因为极客 7X 它有一个首任车主的三电终身质保，用车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棒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哈，您会怎么选择呢？极客 7X 和智己的 LS6 大家会如何选？选智己 LS6 的话，就是预算有限，然后又追求配置高，然后呢需要增程，看重空间灵活性的话是可以考虑的。那极客 7X 的话，就是担心电池啊，喜欢比较运动的这种驾驶属性。

性的，你可以考虑极客这个品牌，包括它的补能速度其实也还不错。大家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汽车驾到进入抖音直播间。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咯。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主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地耳检查，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地耳检查呢？
1: 地耳检查是在普通 X 光拍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数字化 X 线拍片，地耳的图像分辨率明显比 X 光高，放射线辐射剂量也降低了很多，人体组织、骨骼、钙化灶等较为厚重的组织所吸收的 X 光较多，穿透人体后余下的 X 线量较少，因此会形成白色影像，而呼吸道、胃肠道等质地疏松的部位所吸收的 X 光较少，在影像学上呈现的是黑色影像。地耳成像环节少，速度快，图像清晰细腻，动态范围广，有很宽的曝光宽容度，因而允许拍摄中的技术误差，即使在一些曝光条件难以掌握的部位也能获得很好的图像。总体来说，地耳是最传统也是最低价的影像检查，是很多疾病的首选检查。地耳最常用于人体胸部及骨骼的拍片，也可以进行全身各部位的检查，曝光后十秒就能获得数字影像，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临床重症急症患者的诊治。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各位此刻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有最明确的选车建议，当然呢，各位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汽车驾到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运阳休息了啊，没有没有，忙工作忙工作啊，他有别的这个工作要忙，给他谋福利去了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陪伴菲菲哈，当然我也可以陪伴你们嘛，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油车降价，新能源涨价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会选油车还是新能源？前程似锦说，同一款油车贵50000，新能源便宜50000，我也不会买新能源。他说油价上涨100块钱一升，我不是会买油车，啥意思？除非他100块上涨100块钱一升，他也不会买油车，我觉得他是这意思。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和我们来聊聊天，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进入抖音直播间。那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看一下 B， 他就说了，姐姐呀，小米和智己选哪个呀？智己好好看啊，小米感觉又好又安全啊，又好又安全又好安全。又好安全。

全。至极好看。那你在好看和安全之间选好看还是选安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安全。讲实话，我会选安全啊。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哈，在好看和安全之间，你们会选好看还是安全？就买车这件事儿哈，你们在颜值上，你们会选颜值高一点的，还是选安全系数高一点的车呢？但说实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觉得智己好看，小米安全，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小米好看，对吧？有朋友说我不买车，我就是来听你说话的。好的，谢谢你的支持。能这么认真的听我讲话的朋友也是真爱粉了呢。欢迎大家寒夜微凉说下班路上打卡，欢迎欢迎。 SK 说你开的什么车，你猜我开的什么车，大家猜一猜吧，猜猜主播是什么车。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啊。 SK 说小米好看又安全，你看，所以大家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颜值这个理解啊，真的是因人而异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嘛，你认为他好看，他可能就认为他不好看的。好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花生大树啊，他说准备买车了，今年打算买一辆，预算15，有点喜欢星耀8，这台车怎么样？其实你要入手星耀的话，其实这个状态的车型主打的就是性价比，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这款车的话，我觉得它在配置上，然后在它的那个风格上，我觉得都走的是那种极简路线。但是呢，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呢，它好像没有那么细致，就是内饰没有其他的车型让我觉得它很精致的感觉。可能颜色就是颜色也很重要，如果你选一个米白啊米灰，可能那个质感一下就拉上去，屏幕也蛮大的，然后整个空间感做的也还不错，所以单纯的想要入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的话，我觉得这款车是可以的，因为它也算是吉利银河旗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车哈。六座油车咋选？15万左右，刚刚这个就是，刚这个六座，哎不是，这个是五座的 SUM 家用轿车，六座油车15万，可选车型并没有特别多。西贝教练说还得是油车，油价不论怎么涨养不起，那是我的无能啊，养不起是你的无能，不要这样子讲啊，不要这样子讲哈、啊，就是我们就买一台自己养得起的车不就行了吗？非得这么贬低自己，咱是要干什么？寒夜微凉给蛋蛋哥哥推荐的是 MPV 车型啊，15万的预算的话，其实六座你要新能源吗？啊，六座油车确实是不是很好选，因为我脑海当中现在蹦出来的基本上都还是六座的新能源车型。MPV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油车的奥德赛、艾力绅，加点预算是可以上的，加点预算是可以上的哈。如果说你要 MPV 车型的话。我这解题没给人解清楚啊，审题没审对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再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六座车价格还是不低的，对，确实是，因为本身它还有一个油车，你要选油车的话，那确实是可选车型并不是特别多啊。似水流年说我猜一菲是比亚迪海鸥，你再猜我我眼光也太好了。棒子面烤囊说我其实是等等党，不是对电车没感觉，就是感觉电车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更新换代太快了，刚买就淘汰，还是等等吧，等大家差不多在一个水平上，其实才是选择的开始。就这个观点我还是有点赞同的啊。前程似锦说错了，汽油价就算涨到100块钱一升，我也不可能买新能源，体验一下新能源吧。库斯图不可以入手，是可以，库斯图也可以，库斯图也刚好在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要求的大空间，六座，然后呢15万这个价格。

0: 秋什么秋说了哈，他说老爸想买二六款的威兰达 Pro 加，但是我看网评不是特别好，能推荐替换款吗？能推荐替换款吗？老爸想买那个车，你为什么不建议老爸买？说出你的理由。你光看网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选择一台车型不一定非得只看网评，朋友们，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你最起码自己要线下把这台车看过之后，你再去评判它到底好不好。从使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威兰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网评说的不好是指哪些地方不好，我觉得你可以合理的去分析跟理解一下。然后你要替换的话，你要替换燃油车吗？日系其实从使用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不错了。我是谁说小杰老师周五来，周五来哈。寒夜微凉说新能源我肯定不会开的，最多骑个电动自行车。你确定你不会开吗？我总觉得有一些听友就爱讲大话，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大话。你确定你不会开吗？我说实话，当时的我也觉得我自己可能不会入手新能源，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有可能会考虑。其实新能源里面有一些车型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只是我没预算嘛。有预算的话可能也会考虑吧。似水流年说那就是朗逸，嗯，真有眼光。奔赴山海说哈哈哈喽菲菲，我喜提途昂了。你喜提途昂就途昂吗？为什么要无脸啊？我觉得途昂很好啊，我很喜欢途昂。现在途昂那个价格是真香啊！过去想买途昂，你花那个钱根本是提不到他们家车型的。能不能告诉我你提了途昂的哪款车，哪个配置哈、啊？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后台。恭喜你啊，恭喜你喜提新车，驾驶感受如何哈、啊？Mr. 东说威兰达的孪生兄弟荣放。荣放也行，荣放毕竟市场的保有量会更大一些哈。寒夜微凉说荣放都拉成啥样了？咋拉了？你说怎么拉？你把你不喜欢他的点全部都分享出来。你怎么不说他的价格现在也非常非常划算啊？以前那个价格能买到荣放这样的车型吗？奔赴山海说驾驶感超棒的，买四驱的吗？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车型你就可以买高配啊，但你如果已经买了的话，应该还不错哈。空间啊，驾驶质感啊，然后大小啊，我都觉得就是很是我的菜的一款车型。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大车的女生哈，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喽。那今天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没有适合新手女生开的颜值高的二三十万落地的配置高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牌子说出去很有面儿一听就很贵的油车？我以为他说一听就很贵的新能源呢，那就 BBA 吧，二三十万落地很听起来有面儿的，那只能是 BBA 里面去选择了。好的，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

0: 你的课堂秩序。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在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阴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临汾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朝元路由北向南过了大禹街的路口。

0: 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凤凰路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我们都知道开车不喝酒，
1: 嗯，
0: 喝酒不开车，
1: 是啊，
0: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为自己的安全和为别人的安全负责呀。
0: 我来问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在路上啊、
1: 嗯、
0: 看到一位司机，
1: 嗯，
0: 那面红耳赤的，
1: 面红耳赤的，
0: 脸和脖子都是红的，
1: 刚刚跟人吵架了，
0: 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喝酒了。
1: 哦，有可能。
0: 最近呢，在浙江温州，王先生驾车呀就被交警拦下了。
1: 你好，请出示您的身份证、驾驶证、工作证以及各种相关证件。
0: 干啥呀？查户口啊，这是。王先生呢是面色潮红，样子格外显眼。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交警啊让他吹气，检测了两次都没有检测出酒精。
1: 你瞅吧，我就说跟人吵架了吧。
0: 他也连忙解释说：“那个交警同志，我可从来不喝酒，
1: 从来不喝酒，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最近这个脸呐、
1: 啊，
0: 一直是红色的，而且这个颜色还不退。
1: 哦。”
0: 嘴唇呢还微微的发紫。
1: 嚯、
0: 哦！这场误会之后啊，他就觉得也不太对劲儿，
1: 是
0: 赶紧到医院去检查。
1: 要不以后总容易被人误会。
0: 嗯，血常规结果啊，让医生已经红细胞数量是远超正常值。
1: 嗯，
0: 脸红唇紫、哦、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指标呢是严重超标，医生啊当即安排其住院。医生也是提醒各位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是血液里的红细胞太多、
1: 嗯、
0: 太稠。如果说您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有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
1: 哎呦，
0: 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需要尽早的去干预了。
1: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但凡看到自己有些许的异常啊、
0: 嗯、
1: 还是建议大家去检查一下、啊、
0: 是的，
1: 千万不要拖，有的时候这小病啊拖着拖着就严重了啊、
0: 嗯、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就在宁夏的银川，一大学生啊是临近体测了，但因为担心啊自己考试不合格，
0: 那你锻炼锻炼呀。
1: 哎，毕竟他的体魄、啊、不像佳佳一样健硕嘛、
0: 哎呀，
1: 在网上呢就寻找啊体测代跑服务，打算呢花点小钱啊轻松过关啊，怎么着比那个补考强吧。
0: 嗯，
1: 一名自称啊同校的网友啊找上门。哎，你好啊，是这个大学生同学是吧？啊我啊可以帮忙代跑啊、
0: 哦、
1: 我只要400块钱。
0: 这么贵呢？
1: 你婷婷都想去跑了，婷婷。

0: 说我只要380就行
1: 了，不，你得自己跑。
0: 谁料对方啊，收到钱之后啊，谎称代跑的事儿已经被学校发现了，在该大学生啊手足无措之际，对方又谎称，哎呀呀，你放心啊，我在学校熟，认识学校的领导啊，能帮你啊私下给你运作运作，给你摆平这件事儿啊，但需要缴纳疏通关系的费用啊。为了不被处分啊，保住学业呀，该学生按照对方的要求呢是多次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元。大学生这么有钱吗？
1: 我觉得有可能是给家里人说，但家里人也这么糊涂吗？
0: 啊，就是啊。随后呢，该学生啊是追问处理结果时发现对方将自己拉黑并关联啊，于是呢赶紧报警了，
1: 失联了。哎呦，
0: 民警啊那是迅速的联动刑侦大队啊，开展的侦查工作开展侦查工作层层排查挖深啊，深挖之后呢，最终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全额追回50000余元的钱款。
1: 你看看家家都笑话你
0: 啊，
1: 这事儿您说这体测不过，咱多锻炼锻炼。
0: 对呀，
1: 你这靠谱吗？啊，还想找人替你跑？
0: 我觉得我如果说真有啊，我真有代跑，
1: 真让我找50000块钱摆平的话，你处分我吧。
0: 不是，如果说真要代跑的话，他报400，我就决定自己跑了。我从源头就已经掐死了，你还在这想50000呢啊？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啊，不要想着走捷径啊，
0: 对，
1: 踏踏实实的啊。
0: 嗯，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你们都拍过婚纱照吗？
0: 拍过，
1: 哎呦，拍婚纱照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原定的这个套餐，比如说是5000块钱，
0: 嗯，
1: 结果拍完之后，哎，觉得有好几张，自己觉得还挺不错的，
0: 是，
1: 可能是需要加钱，
0: 哎，加钱帮你再精修几张嘛，
1: 对对对，包括一些婚纱店可能会进行一些推销啊，
0: 哦，对，
1: 最近在河南，肖先生跟妻子啊，在一家摄影工作室，
0: 嗯，
1: 拍摄了几组婚纱照，
0: 嗯，
1: 拍摄过程呢，原本一切顺利，
0: 非常不错，
1: 然而呢，就在这个选片环节，
0: 嗯，
1: 销售人员是不断建议说这张照片啊，适合做这个相框。
0: 哎呦，真适合！你看这个，哎呦，你看这表情，
1: 你看，
0: 哎呦，绝了！
1: 另一张啊，可做竖版或者是宽版放大。
0: 哎呀，这版你要不修的话，那就可惜了了。你看有横的了，咱们整个竖的多好啊！毕竟你们家10平米的这个面积，怎么着都得挂上照片吧？
1: 挂全了哈。最终呢，肖先生二人呢也是从这个200多张照片当中啊，
0: 嗯，
1: 选出了6-7十张。
0: 哎，
1: 但是这个套餐呢只包含了40张精修照片，
0: 嗯，
1: 超出的部分啊需要另行付费。
0: 是，
1: 肖先生称啊说那我40张也行。
0: 嗯，
1: 销售人员立马变脸了。
0: 嗯，
1: 肖先生，
0: 来啊，然后精修了半天，哎，多选出来这20多张你不要了，
1: 都不是我的成本啊。肖先生说啊，妻子呢随即跟对方发生了争执。
0: 嗯，
1: 而销售人员呢则继续阴阳怪气说出，
0: 别选了，
1: 就这样吧。选不起就算了
0: 啊，选不起就算了，
1: 你不要随便啊，你报警也行啊。
0: 嗯，
1: 当时肖先生说啊，3600的这个套餐，
0: 哦，
1: 付了1000块钱的这个定金。
0: 嗯，
1: 现在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交尾款给东西，
0: 嗯，
1: 不交就啥也没有了。
0: 嚯，
1: 肖先生呢也是尝试联系了店方负责人，
0: 嗯，
1: 但是始终无法接通。目前呢，肖先生已经将事情反映给了市场监管，工作人员说啊会调查落实。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拍这个婚纱照，不管是拍婚纱照啊，
1: 嗯，
0: 还是给孩子，比如说拍一些这个12岁啊、3岁啊等等这些重大这个日子当中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1: 嗯，
0: 肯定会多选出几张，咱们提前问好啊。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套餐当中确实包含那么多张，拍出来那效果确实不错，你想多选几张。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选照片的时候你就要问清楚，你这个套餐里面一共是多少张，
1: 嗯，
0: 我多选一张的话多少钱。
1: 对，
0: 但是作为销售啊，咱们也得情绪稳定，你讽刺客户那不是就明显砸自己招牌吗？
1: 咱可以适度的推销，告诉他，哎，这张我觉得挺不错，您看要不要留下，人家不要也是人家的选择，咱也得尊重人家的选择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签到打卡啦。
2: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 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2: 谁？是谁？
11: 你往下看，往下看，
12: 往下看。
1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2: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13: 好嘞。
1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不是我说呀，这假期又放两天，又有两天时间没有见到各位听友们，那给我想的呀，想的睡觉都香啊。
0: 也没看出来有多想嘛。
1: 哎呀，不过说实话啊，主要这个周末啊，它有活动忙去了，
0: 没错，
1: 那忙前忙后啊，那屁股都没着地儿啊。
0: 本来佳佳要值班来着，班也不值了。
1: 那给我忙的那屁股都没着地儿，为什么呢？因为我坐凳子上了啊。不过说实话啊，跟那活动方啊接触时间多了，都了解习惯了。今年啊专门还搬两把椅子在那儿摆着，我说明年的时候不行，把我的椅子就摆到第一排中间吧啊。
0: 要不给你摆台上，你说两句儿。
1: 开玩笑，玩笑归玩笑啊，大家呢最近也都知道517的这个骑墙活动嘛，
0: 是的，
1: 还有那个大巴车，那在街上那是来回转悠啊。
0: 哎呦，我就可想要那个大巴车上的小熊。
1: 我也想要那小熊，不行，咱们谈谈，弄过来在节目里面给听友们
0: 送一送。你们想不想要那个小熊？
1: 有想要的吗？
0: 有没有想要的？有想要的，把想要打在这个屏幕上。
1: 有想要的，把钱准备好。
0: 哎、还得卖给大家呀。要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啊，钱给我们俩啊。
0: 还像话吗？你这叫中饱私囊。
1: 不能太贪啊！听友们这么支持咱们了，还要什么金银珠宝啊？
0: 不要金项链，谁要金项链了？
1: 要啥自行车呀？不要自行车啊！
0: 不要，不要手表，
1: 自行车慢啊！
0: 给你买个小汽车。
1: 说实话啊，不能贪得无厌，但是真的啊，到活动现场的很多这个粉丝啊，也都是这个骑墙的工作人员，握着我的手，哎呀，佳佳，你是我的粉丝啊！
0: 下回别来了，
1: 先别来了，像话吗？
0: 开个玩笑啊！哎。
1: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啊！希望呢各个单位再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啊，哎，也能给我发个邀请函，让我也去凑凑热闹啊！
0: 你主要是想参加晚宴。来吧，玩笑归玩笑，其实每年的517也是启强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会嘛。
1: 对啊，
0: 然后有全国各地的这个经销商都会齐聚我们运城。
1: 是啊，小米爱跑步都说了，你俩说相声呢。演小品呢，
0: 我们俩这叫 talk show。
1: 演小品呢啊，没事没病走两步啊。
0: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23392002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有时候会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种巧合，你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有两位听友啊，一位听友叫木子欣欣欣，一位朋友叫木，然后呢一个那个木头的木子木子。
1: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啊，这个时空当中会有那么一些精神上的共鸣，
0: 是吧？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造梗的时候啊，真的两个完全不相识的听友啊，他们会同时发来一模一样的内容，
0: 而且还经常会有两位听友在互动我们话题的时候前后脚发来一模一样的。
1: 对，我现在啊，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0: 所以大家要经常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如果碰到一样的，我们就提醒大家，
1: 对，
0: 你平行时空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哪儿，好不好？来看一下凤凰谷主说到了，说这谁呀？帅家和谁？和神秘女人。
1: 到时候传出去啊，帅家竟和神秘女子深夜上节目啊。
0: 没到深夜呢。
1: 啊，没到深夜啊，傍晚上节目啊。哎，这以后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标题了啊，怎么着都能圈一波流量。来看一下许叔吧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打卡了，
0: 是的，
1: 婷婷佳佳周一下午啊，在运城中学南门对面玉溪苑凯悦超市门口打卡了，周一下班快乐，开工快乐。
0: 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哎，下班快乐，飞谁谱也来了啊，来听一下北乡老冯吧啊，发来一段语音说了什么嘞？
2: 帅家美婷晚上好，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
1: 今天也没立人设啊。
0: 那北乡老冯最近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我感觉那个激情没有以前那么澎湃了。
1: 哦，最近可能这个婚恋生意也不好干吧啊。
0: 人家不是开辟了这个新的、这个、
1: 新赛道啊？这叫夕阳红这个项链产业啊。
0: 你以后也别叫什么北乡老冯婚介所了，叫夕阳红婚介所。哎， 哎，你有时候会发现啊，就是周围很多朋友都特别羡慕那种人缘特别好的。
1: 那肯定羡慕啊。嗯，
0: 你上学的时候人缘好吗？
1: 嗯，不好。
0: 你人缘不好？
1: 不好。
0: 这么谦虚今天。
1: 因为当时他们老师给我问我抄答案，我不给他们抄。
0: 要说人缘最好的时候，人家家在高中的时候，人缘特别好。
1: 哎。
0: 你就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哎，跟大家说说，
0: 因为一天这个佳佳呀，就是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打盹儿，
1: 哎，瞌睡嘛，
0: 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呢也不想批评他，就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哎，也算是一种提醒，
1: 对对对，
0: 当时呢老师就说，哎，来佳佳，你给我们来就是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统一中国的那是谁呀？啊，一统中国的是谁呀？
0: 是谁呀？然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错误答案，
1: 哎呦。我这叫人缘好呢。
0: 当时老师问这个佳佳，康有为是什么派呀？
1: 嗯，
0: 周围说，
1: 嗯，
0: 香芋派。
1: 哎呦呵，
0: 菠萝派。
1: 嗯，
0: 巧克力派。
1: 是，呦呦，我谢谢大家啊。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地图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

0: 样摆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行了行了，就别给大家展示了。哎呀，你们说婷婷多讨厌呢。昨天我们活动啊，人家活动方呢出了几张照片，那大部分都是人婷婷的单人照，我一张单人照也没有。
1: 怎么没有？
0: 有几张，有几张单人照。人婷婷的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活动方嘛净拍婷婷了。关键是人发了我的单人照片，让婷婷帮我 P 一 P， 婷婷还一直在直播间展示那原图，那原图和 P 的根本就没什么区别嘛。
1: 那我给大家看看，
0: 我就感觉。
1: 大家一定要去，
0: 你别展示了，别展示了，你
1: 朋友们快快快快来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我给佳佳 P 的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
0: 不是我说啊，人婷婷，我说你给我 P 一下，人婷婷说我拿 AI， 我这说专门办了会员呢，那可生成了半天，至少得有一分钟吧。我说怎么 P 这么慢，他说 AI 啊，给你 P 图就比较那个精致。
1: 哎
0: ，P 出来之后我一看，我都怕人葫芦娃有真人版，让我去演蛇精去。那P的什么玩意儿啊？那是
1: 多好看啊！
0: 行了，别展示了，举的手机也不累啊。
1: 直播间总有新来的朋友想看看，你们那儿想看的朋友啊，广告时间把想看打在屏幕上，我给你们看看。
0: 我都能感受到啊，这婷婷这种欠欠的这个劲儿，小时候肯定没少挨揍呢。
1: 我小时候那是乖乖女。
0: 对，就因为太乖了，把你揍一顿啊。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多多少少，小时候呢都挨过揍，
0: 挨过揍。
1: 就即便是再乖的小孩，总有一件事情然后家里揍特别狠的那种。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因为什么挨过揍。
0: 对啊，肯定得记事儿啊。你像
1: 你小时候干过什么皮子事儿啊？
0: 真的是啊，现在呢每次看到恭喜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我小时候的样子。恭喜现在就有点调皮捣蛋了啊。
1: 你有没有就特别想揍恭喜的一瞬间？
0: 有啊，有的时候我都今天中午大鱼还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呢。他还委屈的。
1: 你们扮演的是慈父严母啊？
0: 也不是，主要是因为今天大鱼带他玩去了。他在那个就是儿童餐厅里面啊，非要吃那个糖。大鱼说你不能吃糖啊，买个别的吧，然后买个山楂棒。人不行，就要吃糖，就要吃糖，要撒泼打滚。
1: 那你要吃苹果，给你个香蕉，你吃吗？人都要吃糖嘛，你给人家个山楂棒干啥？
0: 你这么一说，
1: 对呀、啊，就想吃个糖嘛。
0: 啊，那吃糖对他牙齿不好啊？
1: 也不是总吃。
0: 那不是，用我们经典话说，为了他好。
1: 那小朋友就觉得你当下让他吃就是好。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小孩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啊，他在小的时候，他觉得撒泼打滚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他就会用这种方式一哭二闹啊，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人现在啊，就还说不清楚，就我都要，我都要，我都要啊。
1: 还是东北小孩。
0: 有的时候你看他那种倔劲儿啊，你就想揍他一顿。
1: 好像唐山人会这么说啊。我逗这样，
0: 怎么着？
1: 我逗这样，
0: 怎么知道老家是河北的呢？他不过有的时候想想啊，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小孩啊，他永远不知道啊，这个挨错犯了错误之后挨打能有多严重。那他自己呢，就在一些这个错误上真的是反复试探啊。比如说我跟他在那垒积木呢，他垒了一没我高嘛，我垒高高的，
1: 他
0: 又坏坏的，不是他不会急眼啊，他又坏坏的，来看着你嘿嘿一笑，咯给你推倒。
1: 那你也把他的推倒？
0: 不是我不推倒。啊，然后我就啪啪啪揍他，他还挺开心的。所以说小孩他
1: 闹着玩的，
0: 对，他小特别小的时候啊，他肯定还不明白挨打和闹着玩这个界定的这个意义边界。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到时候真的要揍恭喜一顿的时候，会因为什么原因呢？比如说之前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1: 原则性的问题吧。
0: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新闻的时候，孩子啊把家里面那个存款啊都刷买游戏装备了，给主播打赏了啊、等等这样的时候，我想过肯定会挨揍。我小的时候还因为这个什么，打过110被揍过。
1: 啊，你是被揍了才打的110？
0: 小的时候因为喝饮料被揍了，揍了之后我就打110。小的时候维权意识就极强。哎，
1: 来吧，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小时候因为有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你特皮。然后呢就被家里面人揍了一顿，而且就是被揍过之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因为前两天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他姑娘小时候他揍过一次，结果他姑娘就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0: 记仇了，
1: 就觉得你揍我
0: 不爱我了。
1: 然后他说问我怎么办，怎么能够让他姑娘消除这个阴影。我说你当时揍人家不就让人记住这事儿吗？那人记住了，你怎么又想让人家消除阴影呢？ 你揍的目的不就是让他长长记性吗？
0: 消除心理阴影啊，找一个心理咨询啊，一咨询发现这个价格，自己也能治。
1: 实在不行，你要不再揍一顿呢？
0: 再揍一顿。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因为什么事情挨过揍？
0: 哎，
1: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让你一直耿耿于怀，你都有点记仇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

0: 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4: 马卡马卡马卡。
3: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5: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7: 今天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啊，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挨过揍？
8: 哎，
7: 或者是你现在当爸爸妈妈了，
8: 嗯，
7: 哎，你是属于那种慈父慈母，还是严父严母的那种？
8: 哎，
7: 你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揍过你的孩子？
8: 嗯，
7: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8: 来嘛，看一下唐丁丁白沙发来，我觉得唐丁丁白沙这个应该很有发言权啊。
7: 他说从
8: 一个孩子调皮，那这不调皮的话，怎么着另外两个也得调皮吧啊？
7: 他说从小到大呢都是很听话的孩子，
8: 嗯，
7: 基本上没有被打过。
8: 哦，
7: 隐约记得有一次被我爸打，是因为自己说话不尊重奶奶。
8: 哎呦，
7: 然后自己睡着了。睡着了都还在哭、
8: 嗯、哎呦，
7: 现在三个孩子必须得尊重爷爷奶奶
8: 啊，尊敬长辈嘛啊、
7: 嗯、
8: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小朋友这一方面还是得家长教。
7: 嗯，
8: 你像小现在恭喜就是啊，每次见到人我说打招呼人会叫一声啊，也慢慢养成这种习惯了啊，见到那个比他大的我都不认识人就叫爷爷啊。
7: 就我记得那天见恭喜、嗯、然后可能完了可能不是很开心，
8: 嗯，
7: 全程也不怎么说话，
8: 嗯，
7: 但是临走时恭喜给阿姨再见、嗯、就感觉已经特别着急要走了，你、嗯、扭过来、嗯、阿姨再见、啊、我以为他会说一个再见、
8: 啊、
7: 但真的要全程说完阿姨再见
8: 啊，不说的话打开屁股、
7: 啊、阿姨我走呢再见。
8: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小朋友尊敬长辈这一点、嗯、我觉得还是得家长好好引导啊、
7: 嗯、
8: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电工小孙怎么说的啊、
7: 嗯、
8: 他说
7: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就是大家小时候可能挨过揍，你挨揍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
8: 嗯、
7: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哎，
7: 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
8: 嗯，
7: 也可以来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了。
8: 是
7: 直播间这位朋友0322于赛乃姆说逃学被揍了、
8: 逃学被揍了、
7: 嗯、
8: 哎呀逃学被揍了应该呀啊，基本操作。你有没有上网吧啊？

0: 他们就被逮住了，
1: 被抓住了。
0: 要是我被逮住，我估计我得挨揍了，挨老揍了。
1: 不过说实话啊，我现在想起来，每次我进网吧的时候，我的屁股都隐隐作痛。
0: 你们就是有没有，就是小时候啊，就可能就是自己思想有一些松懈
1: 啊，
0: 想干一些坏事的时候，但是你想到，你肯定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
1: 肯定会挨揍，
0: 会挨揍，然后呢就肯定会就是后果很严重，
1: 你
0: 就不会做了，有吗？
1: 有，
0: 会有吧？
1: 有。肯定有的时候啊，你是比如说在学校那个区域里面啊，一个同学去干坏事的时候，他怎么着都会怂恿一两个。如果你脸皮薄啊，你的定力不强啊，肯定就会被怂恿着一块去。我当时就是那样去网吧的，我平时都是拒绝别人的，我都那种地方都不敢进。
0: 你最后还是没有防住最后一道防线，
1: 因为我号召他们去的嘛。我说今年地下城赶快，咱们赶快升级，
0: 我
1: 马上那个新职业就要来了。
0: 我以为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没想到你就是那颗老鼠屎呀、
1: 啊！来吧，赶快看一下人电工小孙的这个留言。
0: 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 TD 说到了，说佳佳有点像井柏然的即视感。
1: 哎，
0: 括弧小眼版，
1: 像话吗？人括弧了吗？你在这瞎括弧？
0: 我括弧的嘛。
1: 人很多人都说我汪苏泷啊。哎，我后来导致我很多穿搭啊都看人汪苏泷同款啊，我那件虎皮的，
0: 看直播的时候都穿粉色的，
1: 不像话吗？我那件虎皮的那就是汪苏泷同款，听还问的说你为啥老穿那件衣服啊？
0: 有点掉色了，
1: 没钱买新的了。
0: 没有那么鲜艳
1: 了。赶快看一下电工小孙怎么说的啊？他说小的时候呢，放假在家没事儿，就突发奇想啊，把工作一天的爸妈关到门外面，任凭爸妈怎么拍门叫骂都没有开门，最后因为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把门打开了。这是我这辈子挨打第二惨的一次。
0: 哦，还有更惨的？
1: 那你一会儿把第一惨我应该再编辑语言吧，一会儿把第一惨分享一下。
0: 嗯，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还是第一惨，第一惨不过也是在学校翻墙出去上网吧。
0: 前两天我有个好朋友，他跟我分享，他们家孩子其实很小，就还属于不懂事儿，就说不了话那种。他跟我说他特别想揍他孩子，因为他新买了个项链，孩子给扯断了。
1: 哎，
0: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我小时候一件事儿，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事儿至于吗？揍我一顿，这事儿至于吗？揍我一顿。小时候看电视嘛，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里面有这样的话？面就是那个珍珠项链，然后断了之后，那个珍珠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一颗落在那个地上。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珍珠断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就突然想起，在我们家床头柜里有一条珍珠项链。
1: 杨女士有一条珍珠项链。
0: 然后当时呢，我就拿剪刀嘣一剪，我就发现啊，跟那个电视剧里啊
1: 不一样，
0: 一模一样，就嘣嘣嘣嘣嘣全弹地上了。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很多都钻到那个床缝里了。然后我就一颗一颗一颗的把那个珍珠捡回来，然后呢我就放在那个床头柜里，后来被发现了，每每揍了我一顿。我当时觉得至于吗？
1: 哎，
0: 直到那天啊，
1: 你当时有没有看过那个短篇小说莫泊桑那个项链啊？
0: 嗯，看过。
1: 把人项链弄丢了呀，开始着急忙慌的挣钱，
0: 我没丢啊，我、就是、
1: 终于把这个项链凑齐了。后来人说这个其实我那是假的。
0: 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人家蹦蹦蹦蹦掉了之后，就这珠子断了之后，我给人捡回来。我小时候不知道那个线儿啊，就可可的，我再捡回来，我给你再系上不得了吗？没想到系不上
1: 了。这就是婷婷现在啊，这个做手工特别巧的原因啊。
0: 来吧，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会因为什么事情挨揍呢？
1: 哎，
0: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

0: 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就大家广告时间真的要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
1: 啊，
0: 我们聊啥的都有，
1: 是
0: 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聊城门楼子的啊，聊胯骨轴子的啊。
0: 刚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求助啊，说想问一问运城哪儿有好吃的麻辣香锅。
1: 对啊，突然我发现了啊，好像好久没有在运城吃过麻辣香锅了啊。是麻辣烫倒还挺多啊，麻辣香锅倒是好久没有吃过了。
0: 而且麻辣烫它也是分这个门派的嘛，
1: 对对对，
0: 老式麻辣烫
1: 啊
0: 和新式麻辣烫，
1: 东北麻辣烫啊，
0: 黏糊麻辣烫。
1: 来看一下杨仔吧啊，不知道从哪儿窃取的这图片啊。
0: 哇，这他窃取的这张照片，这个原主发出来真太善良了，帮我们都美颜了。
1: 对，还问说这三个人是谁啊？这不是彭于晏、安大爷和婷婷吗？
0: 哎啊！我这还有一张绝版照片，你们想不想要？
1: 什么绝版照片？
0: 大家肯定想要
1: 啊，
0: 肯定想发一个朋友圈嘚瑟嘚瑟
1: 啊！是我特别帅的照片？
0: 不是，扇扇子的照片。
1: 那应该的嘛！昨天在活动现场啊，我确实有点热，安大爷非要给我扇扇子。
0: 咱俩主持到一半说你不给我扇，我就不上去了。哎、安大爷说行，好好好，
1: 大家看出来了吧？
0: 你等周一我再收拾你。
1: 到时候电台这个领导地位怎么着得有一个席位是我的啊！
0: 以后开会的时候，佳佳就站在安妮老师后面扇扇子。
1: 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啊，我要真干出这样的行为，婷婷都得揍我啊，说你站什么，我站啊。
0: 还得抢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聊小的时候皮的那些事儿啊。小的时候呢叛逆期啊，或者说自己在一些这个不懂事懵懂的时候，肯定干过很多这种坏事让家长生气的事儿。来想想回忆一下啊，
0: 是的，
1: 曾经因为哪件事被揍了一顿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说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买一条项链就会被打。
1: 埋了一条项链，
0: 跟我一样，我小时候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我捡一个项链，
1: 你闲的没事捡那珍珠项链干啥啊？
0: 人家说28克黄金，我现在我都想打我自己。
1: 哇、
0: 那会儿不懂嘛，其实对这小朋友眼里它就是一条项链。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埋的那个地方，就是还记得吗呢？有没有回去拿那个金属探的那探测器啊，检测检测之类的啊？
0: 来，再来一刷新后台，来看看我们大家小时候因为什么事儿被揍过啊？就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小时候的记忆是带偏差的。你小时候真的。

0: 像我当时就觉得，我就那玩了一个项链嘛，你就挨揍了。
1: 是，
0: 现在想想，觉得自己也挺生气的。
1: 关键小朋友啊，他对这个价值啊还不是特别敏感的时候，
0: 是。
1: 就比如说现在啊，每次恭喜去到那个小卖铺，他都要拿那个蛋糕，一个奥利奥那个蛋糕。其实说实话啊，那一个蛋糕十几块钱，就那么一小块。关键每次给他买了之后，他又不吃。每次呢买了之后呢，他又舔一下就放那儿了，不吃了。今天
0: 每次都要要。
1: 对，每次都要要。今天呢，我又就那个什么说他了，因为我们去超市的时候不让他拿糖，他要拿那个牛奶，拿那个牛奶，他尝了一口不喝了啊，就吐地上。
0: 他是应该是
1: 拿钱买他嘛，
0: 被那个外观的颜值吸引到了，
1: 对，
0: 但是他没想到这么不符合他的口味。
1: 哎，人有的时候啊，人生气啊，我跟你说，给他看动画片，比如说那个动画片没到他喜欢看的那个动画片，他要拿起我手机要往地上扔。
0: 哦，那得告诉他，你扔了我也不给你往那儿放
1: 啊，
0: 你说清楚你要干嘛。
1: 来吧，看一下电工小孙又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当时挨的最狠的一次打就是接上面啊，他说等爸妈打累了我，留我一个人在家反省，他们出去买菜了，我跪在家里面啊，跪在家里面啊，
0: 这么严重啊，
1: 越想越气啊，于是呢又把门关了啊，等他们买菜回来又重复了上一次啊，就是把爸妈锁到门外面不给他们开门。
0: 还有这次我铁了心，就算饿死也不开门，结果他们叫了几声就没声音了，
1: 没声音了，
0: 我还暗自庆幸他们屈服了，已经想好了，他们怎么给我赔礼道歉，结果半个小时之后，开锁师傅直接打开了门，这是我这辈子挨的最惨的一次打。
1: 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这个很平淡的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啊，你的痛苦我们的欢乐。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
0: 再来看一下许叔吧，看看许叔小时候因为什么挨揍了。他说我小时候在我爸宿舍，好奇害死猫，把我爸过年买的那个墩子炮在宿舍里给点着了。
1: 要么说许叔啊，感觉你小的时候也挺调皮捣蛋的啊，你咋拿炮在家里面放了啊？
0: 就你有时候就好奇嘛，觉得在家里放是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就小孩其实他干很多事他不是坏，
1: 对，
0: 他就真的是单纯是觉得
1: 好玩
0: 啊。
1: 你关键是有的时候我看那个短视频平台看得我都挺生气的啊，那小孩在那个厨房里面捣鼓呢，把那面撒一地，油撒一地，就在那霍霍，每次拍的视频都是啊，遇到事情不要慌，先发个短视频，我但凡看到那事情的时候我都得给他们点赞啊。让小孩哥们知道下次再接再厉。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次挨揍是因为什么，就因为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旁边会经过一片果园，然后那个果园就有苹果有杏儿，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杏儿成熟的那个季节
1: 啊，
0: 我就觉得嘛，你那个杏儿你也没锁嘛，你就在树上嘛，我就去我摘一个
1: 说一下怎么了嘛，
0: 然后我就去吃了好几个
1: 啊，
0: 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正吃着呢，然后那个果园的园主就来了，然后就给我爸告状，然后我爸就给我揍了一顿
1: 啊，就几个杏儿把你揍一顿，
0: 他就觉得你这是偷别人东西
1: 哦。
0: 那我说我其实不是那样，我就觉得
1: 你聪明一点，你学学我呀，我拿人玉米被发现的时候给人五块钱就完事了。
0: 我没钱呀、那会儿，我当时觉得这事儿没啥嘛，你就搁那儿嘛，我说一下怎么了？
1: 我后来想想啊，我觉得那人太坏了，就欺负小孩呢。那五块钱能买多少玉米呢？那打我五块钱。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挨过揍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一提起来就让你的屁股隐隐作痛的经历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因为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原因啊，干过什么样的这个事儿啊，被家长揍过。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1: 曲靖。其实每次跟大家分享这种话题的时候大家可有经验了。
0: 哎呦，曲靖同游怎么
1: 给我揍啊。
0: 曲靖同游说小时候五年级上课、老师呢当时讲公开课、
1: 这很重要、
0: 卖火柴的小女孩。以前的公开课啊，那是老师啊评职称啊，那个有的时候在他们领导面前要展示一下的重要时候。
1: 对对对，就是我就记小时候老师上公开课对我们的要求，比如说都要举手、会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
0: 啊。我们还得排练一下到底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老师讲公开课啊，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呢就把书啊支起来在下面玩柳哨。柳哨是啥？
1: 就是那个拿柳树做的那个哨
0: 啊。柳树做的哨，你没骗我吧？
1: 没有。
0: 学校下课的时候啊，在砍柳树，大家呢就折这个柳枝啊，吹这个柳哨。
1: 搭档跟搭档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0: 你老骗我啊！我呢，好不容易啊，把那个柳树皮儿啊，从那个柳枝条上面给退下来了，
1: 就是那个
0: 抽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啊。结果上课了，然后呢就在心里想着啊，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哨给它弄响，然后削皮啊试着轻轻的吹了一下，结果呢没想到发出声音了，吓我一跳，抬头啊看老师，老师呢没想到是我（括弧因为我是我们班的班长）反括弧，然后我又低头继续，然后还低头继续玩，你这明显就是挑战老师的权威嘛。在心里面想着啊，这正能吹响，反正啊能不能吹响，然后又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还正着能吹响，
0: 正着能吹响，
1: 反正能不能吹响？你这是乱码
0: 的。我还以为他反正也能不能吹啊。
1: 然后他又反过来
0: 啊，
1: 结果又是一声，
0: 又嘟又一声。
1: 这下老师就发现是他了
0: 啊，
1: 脸都气绿了，
0: 气绿了。
1: 下课后直接家长，他说我妈二话没说过来就给我一顿胖揍啊。
0: 嚯，你看看啊，你要不是因为你这样一件事儿，
1: 老师心腹变成老师心腹大患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件事儿，要不然老师现在都当校长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韩好是礼怎么说的啊？
1: 他是小时候呢问外婆要了100，买了一个铁甲小宝的玩具。
0: 你看，真的小朋友当时啊对这个钱这个概念啊真的是不强。
1: 然后他说后来被我妈知道之后狠狠的打了一顿。午休完之后呢，我下午上课路上越想越气，然后我就逃学了。
0: 嚯！
1: 结果老师又告状了，晚上回去又被揍了一顿。
0: 哎呦！
1: 就是那个夹煤球的那个铁钳子
0: 啊，
1: 在腿上打了一下就弯了啊。
0: 嚯！然后你就练成了现在的钢筋铁骨是吗？
1: 他说我小时候挨打次数多了，以至于长大之后跟朋友聊天，他们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挨过打，我就不信。我潜意识认为所有的妈妈都会打孩子的。他说我现在我们家葡萄啊，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

0: 我就不会打他。
1: 哦，哎，其实说实话啊，不同家庭有不同家庭的那个教育方式。
0: 是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同学，他学习成绩挺好的，为什么好呢？人真的是啊，他就是很
0: 要求严格。
1: 他家长对他要求很真的啊，比如说这次考试考的不是什么没有达到什么预期的话啊，真的是狠狠的揍
0: 啊。
1: 我那会儿我就看他，我都觉得可怜，我就觉得我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就不知道了啊，反正但是每次一提起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如果考不好的话，家长就要揍他。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杨记现卤现捞说到了，是打卡第一天。
1: 哎啊，打卡第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要打孩子第一天呢。来看一下我们的海平叔哈，发了
0: 很多照片，应该是桑葚熟了，
1: 家里桑葚熟了啊。
0: 行，我们俩来了，把位置发过来吧。
1: 人海平叔都说了啊，就在我们二里半去绛县的半路陈村，去第几家就是他们家啊。
0: 哦，葡萄啥时候熟？
1: 葡萄啥时候熟？还惦记上了啊。来嘛，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
0: 嗯，来说一说吧，大家小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挨过揍，挨过揍之后让你印象其实还挺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喽。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大就说的，小的时候啊，偷了爸爸100块钱，然后就把我双手捆住那种打呀，拿鸡毛掸子打，是我的偷钱。你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偷拿过钱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爷爷他就会给我钱
1: 啊，
0: 就会告诉我，就是爷爷给你2块钱
1: 啊。
0: 因为那会儿对小朋友来说，2块钱其实对我们来说算是巨款。他说你去花，你花完了你就跟爷爷要，然后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这些钱干嘛了。
1: 我以前、
0: 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猜后来我这钱干嘛了？
1: 干嘛了？
0: 给我奶奶打麻将了。哎、我奶奶说赢了都是我的，
1: 啊、
0: 输了他给我补上。
1: 说明你从小投资眼光就不行了。
0: 哎，我奶奶打麻将就是他们玩的很小嘛，就1毛2毛，但是人老赢。
1: 啊。
0: 然后当时那个
1: 赢了也没分你啊。
0: 给我了，人家赢的钱就全给我了。
1: 哦、
0: 但是那天没赢。然后就是周围的爷爷奶奶都说我吃的零，我每次去那个商店买零食，那个爷爷老说你吃的这零食都是赢的我的钱，
1: 挂账上了都啊。不过说实话，小的时候啊，你像我每次下午上学，我都会问家里面说拿上1块钱2块钱，家里面放心啊，那钱包就在那哪儿呢，裤兜就在那哪儿呢，你直接掏就行了。
0: 其实我是觉得要给孩子养成一种良好的这个理财花钱的这个意识，就不能让他就是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乱买浪费钱。
1: 是，
0: 但是就让他想买有一点，你说每个人嘛，像我们大人偶尔都会想买一些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东西，就取悦自己的东西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就不能说有时候你钱上面管得太严了，孩子他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这种逆反的心理。
1: 就像韩好师里说的啊，100块钱买个提亚小宝，你看你就不聪明，要是我的话，我直接就让我姥姥直接去给我买啊，买就不用他给我钱，让我拿钱去买、啊。
0: 爷爷奶奶都是那样的，就小时候、
1: 宠，你不知道现在我妈多宠恭喜，哎呦。
0: 反正我当时都上初中高中，我去我爷爷那儿，我爷爷都还偷偷给我塞钱。
1: 我吃个40-50的外卖，我妈说我一顿啊，给恭喜点的那小孩餐都没有下50的、
0: 他每次都是那个什么，就是我爷爷奶奶给了我钱之后告诉我别告你妈啊，他们自己又害怕我乱花，说哎你看他咋花的。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地图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
4: 可炼好钢0.9吨。
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在周五更王争霸赛啊，获得更王的各位好朋友们解锁的题目啊。
0: 请听题。
1: 叮咚，
0: 这个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1: 郑进鹏，
0: 他呢去爷爷奶奶家
1: 当上梗王了嘛，去看看爷爷奶奶，让爷爷奶奶也高兴一下子。
0: 当时呢这个奶奶呀，看起来不是很开心。
1: 哼，宝宝生气了不开心。
0: 爷爷呢就把这个奶奶呀拉到一边，
1: 把奶奶嘛，把郑进鹏拉到一旁啊。
0: 然后呢我还没说完呢嘛，把奶奶拉到一边
1: 啊，再把郑进
0: 鹏拉到一边啊，小声说，
1: 他俩矛盾就这么尖锐吗？水火不容了啊。哎，我跟你说，你奶奶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因为什么嘞，
1: 因为什么原因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哦耶，郑进鹏、唐丁丁、白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LM、 小优、冰的可乐、小鱼儿加 Coco， 这个霜也挺好的，和 Wonderful。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爷爷啊把梗王郑进鹏拉到一旁，小声地说，哎，你不要激你奶奶，她被村头情报中心从主任降到副主任啦。
0: 这对一个女生来说
1: 打击挺大的。
0: 对，但是挺大吗？非常大。
1: 对权力的就有这么大的执念吗？就
0: 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了。
1: 2026年5月18号颁发2026年5月16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5月16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0: 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小鱼儿给出的。这个时候爷爷啊把郑金鹏拉到一旁，小声的说，你去买包开心果回来，你奶奶就开心了。
1: 那开心开心。
0: 也有冰的可乐给出的啊，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先回去一下。那是你俩吵架了啊，这殃及这个孙子孙女了。唐丁丁白沙给出的，这梗一看就得是唐丁丁白沙本人给的呀，你奶奶来亲戚了啊。也有郑进鹏梗王本王给出的啊，我和你奶奶用力过猛，当时把你奶奶的金牙给弄掉了，刚好那个金牙还被吸铁石给吸住了。哪个牙店做的啊？
1: 露馅了。
0: 也有欧叶给出的，你奶奶是因为没当上梗王不开心，
1: 你气性还挺大。
0: 要这样的话，天天给奶奶颁一个荣誉梗王，让奶奶开心开心啊。小优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爷爷说，你看看他因为啥拉了个脸，我也没看出来呀。也有这位好朋友家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爷爷说，你是谁呀、啊、还有这位好朋友 Coco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爷爷说，你空手来的呀。
1: 哦，怪不得奶奶不高兴呢。
0: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 LM 还是人家啊深知村头的权力这一块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从村头情报中心主任降到副主任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LM 再接再厉，
1: 再创新梗。恭喜 LM 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
0: 嗯，
1: 来看看今天他将会解锁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
1: 听题。
0: 叮咚，
1: 这是一个
0: 有没有喜欢看丧尸片的
1: 科幻片
0: 啊？
1: 丧尸病毒爆发了，活着的人不到1%。
0: 哦，我这这么点嘛就啊。
1: LM 啊，
0: 嗯，
1: 饿了好几天，
0: 好饿呀，好饿呀。
1: 发现了一家小店，
0: 嗯。
1: 他跑进去准备找吃的，
0: 哎呀，找点吃的，找点吃的，填饱一下我的肚子。
1: 结果一不小心，
0: 嗯，
1: 被一只丧尸扑倒了。
0: 哎，我要吃了你。
1: LM 想，
0: 嗯，
1: 完了，肯定死定了，
0: 被丧尸扑倒了呀。
1: 这个时候，
0: 嗯，
1: 一个帅哥过来，
0: 我吗？
1: 别说话，一个帅哥过来，
0: 我吗？
1: 不是，一刀砍倒了丧尸。
0: 嘿，
1: 当时啊，
0: 嗯
1: ，LM 一看，
0: 嗯。
1: 竟然是他的 idol， 不是你
0: 啊？没事，我就勉强当一下他的 idol 吧啊。
1: 这个时候，
0: 嗯
1: ，LM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哎，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0: 嗯，
1: 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一起来造梗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兜兜风率先造出了梗啊，说快快放葱姜蒜去腥。
0: 你不怕你也变丧尸吗？啊？
1: 来吧，再来分享一遍我们今天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丧尸病毒爆发了，活着的人不到1%，
0: 这么少吗？啊，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啊。
1: LM 饿了好几天了，
0: 作为唯一的、为数不多的人类火种啊，
1: 终于发现了一家小店。
0: 这家小店啊，专门卖大盘鸡的啊。
1: 当时啊，他跑过去找吃的，
0: 看看还有土豆鸡块啥的吗？
1: 不小心被一只丧尸扑倒了。
0: 我也要吃大盘鸡。
1: LM 想，完了，
0: 啊，
1: 肯定死定了。
0: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1: 这时，一个帅哥过来，
0: 嗯，
1: 一刀砍倒了丧尸。
0: 让我来，嘿。
1: 当时啊，
0: 嗯
1: ，LM 一看，
0: 嗯，
1: 竟然是他的 idol
0: 佳佳。
1: 不是，你当不了 idol。你行
0: 当不了啊！
1: 是你就是你。
0: 嗯
1: 啊，既然是他的 idol 佳佳。
0: 哎呦，当时把 LM 给高兴坏了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啊，对，就是 idol 佳佳啊，尽情的糟蹋吧。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造梗，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时

0: 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个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有朋友问到说 idol 是什么意思？
1: 偶像，
0: 对，就是你追的星
1: 啊，你的偶像啊。
0: 好了，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1: 叮咚，
0: 丧尸病毒爆发了。
1: 啊，我好，哎，怪我啥呀？我有这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啊！
0: 及时制止。
1: 我要吃汉堡，我要吃炸鸡，我要吃肯德基，
0: 大盘鸡。
1: 丧尸就爱吃接这呀啊！
0: 活着的人不到1%，
1: 这么少吗？啊，这是人类的最后火种啊！
0: 当时
1: LM
0: 饿了好几天，
1: 死脑子快想啊！哎呀，好饿呀，好饿呀，这可、个、咋办呢？别还没被丧尸吃，我先被饿死了。
0: 发现了一家小店，
1: 哎，这个小店啊，专门做大盘鸡啊。
0: 他跑进去找吃的，
1: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土豆啊，这个鸡块啊，豆瓣酱啥的啊。
0: 不小心被一只丧尸扑倒了，
1: 我要吃了你。
0: 当时啊，他就想。完蛋了，肯定死定了，
1: 这都被丧尸扑倒了呀，无力挣扎啦。
0: 这个时候，一个帅哥跑过来，
1: 哎，
0: 一刀砍倒了丧尸，
1: 砍我的，嗨！
0: 当时 LM 回头一看，
1: 哎，
0: 竟然是他的 idol
1: 佳佳，怎么是你呀，我的 idol？
0: 是那个张佳佳吧？
1: 啊，张嘉译啊，
0: 张佳佳。这个时候 ，LM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LM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W 说了啊 ，LM 啊冒号，娘嘞，俺不中嘞。
0: 你这会儿不中是因为
1: 咋
0: 看到你的爱豆不中嘞，还是被吓得不中嘞？
1: 咋还有河南话呢这啊？
0: 来吧，继续来一刷前后台，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哦，还有这位朋友在互动刚才的话题，他说还有一次，我妈妈，妈妈的好朋友，妈妈好朋友家的姑娘（括弧挺好看的），四个人结伴去猴马动物园玩，动物园里有猴，有划船的，
1: 划船
0: 的时候把手伸到这个水里，然后袖子就湿了，
1: 是，
0: 然后我妈妈当着那个好看的小姑娘的面就揍了我一顿，
1: 哎呦，多没面子呀！
0: 我当时觉得可丢人了，自己一个人从动物园走到猴马广场，那个时候10岁左右吧，
1: 哎呦，
0: 被我妈逮住之后又揍了一顿。后来才知道那天本来后续

0: 活动嘛。
1: 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喜欢我们骑墙网红公交的好朋友，
0: 哎，
1: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到今天晚上8:30啊，
1: 哦，
0: 这个车呢就要返回到它的目的地，开始拆那些玩偶了。
1: 哎呦，就以后你想看到就是同款，可能明年会有不一样的造型，但是想看到同款的网红公交，
0: 嗯，
1: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哦，
0: 没错啊。
1: 就而且我们这个网红公交啊，不仅是让大家去拍照的，
0: 嗯，
1: 它是可以免费去乘坐的。
0: 对，
1: 您现在去乘坐的话，可能晚上这个路线是什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在这几个点您可以留意一下，
0: 嗯，
1: 有的话想乘坐的直接上去免费坐，可以在车里拍拍照啊，
0: 哎，
1: 玩一玩啊，
0: 嗯，
1: 也可以到达您的这个目的地啊。
0: 是
1: 要走的地方是从岩画总部出发，
0: 嗯，
1: 到航天公园，
0: 对，
1: 体育公园，
0: 是
1: 飞燕桥，
0: 哎，
1: 万达广场，新象城就沃尔玛那块，
0: 是
1: 南丰广场，池神庙，运城好运奥莱广场，再到池神庙，最后回到我们岩画总部。
0: 哎，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想要去岩池这边逛的，都可以搭乘一下这个免费的骑墙517的网红公交啊。
1: 是，您可以坐着去，等他绕一圈回来的时候，您再坐着回来。
0: 对，关键打卡的话，还可以领取到骑墙的精美礼品一份啊。如果说您发布作品之后点赞啊、转发、收藏量名列前茅的，还会有额外的惊喜大礼等待着各位。品牌周边呐、爆款的洗涤的产品啊，通通给您安排上，福利加倍，诚意满满啊。
1: 是的，没错。
0: 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看到那个网红公交上面那么多这个娃娃的话啊，想要的话啊，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哎，是的。
0: 我们到时候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送一送，发一发。
1: 而且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可以拍照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吧。你可以站在车身侧面45度角，就可以完整的能够捕捉到这个定制的车身。
0: 嗯。
1: 然后白天这个光线柔和的时候，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您在车内去拍摄，比如说靠窗的这个座位，
0: 嗯，
1: 扶手、品牌主题车窗都是绝佳的取景地，自然光会透过这个车窗，氛围感直接拉满。晚上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去搭配我们城市夜景，暖光加车身的主题灯效，
0: 嗯，
1: 能够拍出这个氛围感大片。JAYTT 说啊，不能顺手拿，它在车顶儿。
0: 车顶呢啊，
1: 您够不着，
0: 你得拿着登云梯啊。
1: 关注我们节目，关注我们节目就好啊。
0: 来听一下唐丁丁白沙的声音吧。
2: 确实，他转变态度，他说：“不是让你抢我僵尸人头了吗？而不是我手上有好几把小刀呢，让你抢我人僵尸头。”然后他直接把佳佳一拳干翻。
0: 哎，像话吗？把我一拳干翻的啊！我抢人家人头打游戏呢，在这儿。
1: 小孩哥前面铺垫这么多，就想说最后一句吧。
0: 学坏了啊！是豆丁还是布丁啊？
3: 骑墙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骑墙，干干净净中国骑墙。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

0: 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祝你收听。

0: 就是叫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篇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这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怎么在我们后台还撒上娇了
1: 啊、你没看他前条留言吗？
0: 他哦、啊、那必须得，因为每次就是我们两个火急火燎救场的时候，老飞总能给我们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尽心尽力满足我们要求，
1: 对，
0: 就字有点小、
1: 字有点小
0: 大一点，
1: 对，你要体谅一下老年人、啊，我能看清，婷婷看不清啊，
0: 能看清是能看清，但是看的没有那么
1: 对，
0: 那么
1: 下次一个字打一页，
0: 佳佳当时都乱码了都，
1: 谁乱码了，给我的词读了啊，让我在这儿尴尬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
0: 我给你词儿读了，你要自己再说点词儿吗？你合着你上台是读词儿的？
1: 你都直接有请了，我再说，别有请，我再说点词儿。
0: 你说，等会儿我那个、
1: 我有话说。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了啊，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上周五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非我良者，但是我先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们的新朋友，这头像是个小熊猫的张杰，还有在我们的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又有时霜啊，罗罗不想吃饭和朵拉，
0: 恭喜我们各位好朋友，
1: 恭喜以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恭喜你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又要跟各位来分享五道题目了。
1: 嗯，
0: 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我有预感，今天的学霸会非常少，因为题确实是有些难度的啊。
1: 没有，
0: 我们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柴达木盆地当中的柴达木，
1: 嗯，
0: 是什么？这个不能答错啊。
1: 啊，这为什么不能答？
0: 啊、哦，柴是返场题吗？
1: 不知道
0: 啊，不是，那就不是。柴达木盆地当中的柴达木是什么含义、
1: 嗯、哎，
0: 是晒干，柴达木是晒干还是盐泽？这么说它跟我们运程多多少有点关系、
1: 哦、
0: 啊，柴达木盆地当中的柴达木是什么意义、
1: 嗯、柴达木、哦
0: 嗯、是什么含义呢？
1: 是
0: 晒干了、
1: 嗯、
0: 还是盐泽？
1: 哎，柴达木盆地当中这个柴达木啊，它是什么含义了？是晒干的意思还是盐泽的意思呢？
0: 哎，
1: 这盆地也挺咸的这啊。

0: 柴达木盆地当中的柴达木是什么含义呢？
1: 嗯，
0: 是晒干还是盐泽？这个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答对哦，看来确实是有限的。哎，海珠专线答对了。
1: 嗯，都说了这盆地挺咸嘛啊。嗯，来吧，第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哈。柴达木，我们老听啊，这个新疆三山加两盆的。那柴达木盆地当中这个柴达木是什么含义呢？是晒干的意思，是晒干盆地还是盐泽盆地呢？哎，纪念也来了啊，纪念在直播间也答对了。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化敌教子的典故赞扬了哪位历史名人的母亲教子有方？
0: 嗯，
1: 化敌教子
0: 是司马光，
1: 嗯，
0: 还是欧阳修？一个砸缸去了，他就肯定 一个砸缸去了，砸光了。
1: 意思人家小的时候就不用教了啊。
0: 也教，他砸缸去了啊。化敌教子的典故赞扬了哪位历史名人的母亲教子有方呢？
1: 嗯，是司马光还是欧阳修呢？
0: 哎，到底是谁呢？第一道题大家也陆陆续续都答对了哈。
1: 嗯，来吧啊，看来这道题答对的挺多啊，都说了那个人砸缸去了啊，所以呢他化敌就跟他没关系了啊。化敌教子我都没听过这个典故啊，一会儿得好好学习一下。
0: 是的。
1: 赞扬了哪位历史名人的母亲教子有方呢？是司马光还是欧阳修呢？
0: 第二道题，
1: 第三题，
0: 第三道题，炒豆芽的时候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会习惯加点醋。
1: 嗯，
0: 你炒土豆丝的时候会加吗？
1: 也加啊，
0: 也加，好吃啊。
1: 嗯，
0: 可以更好的保护豆芽当中的哪种营养成分呢？是维生素还是钾？炒豆芽的时候呢，加点这个醋哈，可以更好的保护豆芽当中的哪种营养成分呢？
1: 嗯，
0: 是维生素还是钾？听一下温暖有没有答对？是不是小孩哥？
2: 司马光。
0: 嗯，他砸缸去了。
1: 婷婷嗯的太早了啊，以为答对了啊。
0: 炒豆芽的时候会加点醋，
1: 嗯，
0: 更好的保护豆芽当中哪种营养成分呢？
1: 嗯，
0: 是维生素还是钾呢？
1: 哎，炒土豆丝的时候也放点啊，可以保持它那种脆爽的口感呢。放点这个为了保护什么呢？是为了保护维生素还是为了保护钾呢？
0: 嗯，
1: 钾元素啊。这道题还没有答对的，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1: 嗯，
0: 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阿奇说维生甲，有皮的呀，
1: 在我们这儿擦边呢，在这儿啊。维生甲是啥呀？卫生纸呢？还卫生甲？
0: 卫生乙。
1: 来嘛啊，第三道题有点难度了啊。这炒豆芽的时候加醋是为了保护豆芽当中哪种营养成分？是保护维生素还是保护这个钾元素呢？
0: 下一道题啊，难度继续升级。
1: 哎呦呵，就没有点常规题啊。
0: 剥完这个橘子的时候啊，这个手呢如果碰到气球，
1: 嗯，
0: 会引发爆炸，是因为手上沾有哪种有机物呢？
1: 嗯，
0: 是柠檬烯还是维生素？这个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
1: 大家今天都绝望了，谁出的题啊？
0: 我。
1: 剥完橘子的手啊，碰到气球呢，容易引发爆炸。
0: 嗯，
1: 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个视频啊，比如说气球，你拿那个橘子皮一捏，那个汁儿溅到气球上就会炸啊。是因为手上沾有哪种有机物了呢？是柠檬烯还是维生素呢？
0: 哎，难，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化学物质吧啊，这个化学物质接触到橡胶的时候会把橡胶变薄啊，
0: 嗯，
1: 气球呢正是这个橡胶制品啊，各位想想到底是柠檬烯还是维生素呢？来吧，最后一道题，我们常吃的菠菜啊，原产于现今的哪个国家呢？是伊朗还是中国？
0: 哎，
1: 啊，这个国家最近啊，他老刷大火箭的啊。我们常说的菠菜原产于现今的哪个国家？是伊朗还是中国？
0: 嗯，
1: 都说了啊，最近这是刷大火箭的啊。我们常说的菠菜原产于现今的哪个国家？伊朗还是中国？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好朋友啦。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

0: 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哎啊，第一道题，柴达木盆地啊，大家经常听过，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学过地理都听过这个盆地。那柴达木是什么含义呢？
0: 正确答案就是盐泽。
1: 盐泽啊。第二道题啊，化敌教子的典故赞扬的是哪位历史名人的母亲教子有方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啊，欧阳修啊。
0: 欧阳修呢，他小时候啊，家中呢比较贫穷，
1: 嗯，
0: 母亲郑氏呢就一心想让他读书，但是家里穷啊，买不起纸笔，
1: 嗯，
0: 有一次呢，他看到这个屋前的池塘边上长着荻草，
1: 嗯，
0: 突发奇想，就用这些荻草干啊在地上写字儿，不是也很好吗？
1: 我不如把这些荻草干卖了，然后卖了之后买来这个纸，
0: 杯水车薪呐。于是啊，他就用这个荻草干当笔，
1: 嗯，
0: 铺沙当纸，
1: 哦，
0: 这就是最早沙画。
1: 沙画，
0: 没有没有啊，开始教这个欧阳修练字儿，
1: 嗯，
0: 欧阳。修呢也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啊，就在这个地上呢一笔一画的练习写字。
1: 哎，老远一看在那干啥呢？
0: 突然一拿笔，怎么跟那纸不一样了？
1: 练习签名呢啊，
0: 当明星了哈，反反复复的练，
1: 嗯，
0: 直到这个写对写工整为止，
1: 哎，
0: 一丝不苟。后来呢就被人传为佳话，叫画敌教子。
1: 嗯，第三道题，炒豆芽的时候啊，大家呢喜欢加点醋啊，可以更好保护豆芽当中哪种营养成分呢？正确答案是维生素啊。
0: 对，豆芽当中呢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钾及一定量的维生素。
1: 嗯，
0: 由于这个饱含水分，在烹炒的时候呢容易出汤，变得软蔫儿，
1: 嗯，
0: 影响口感。如果说炒豆芽的时候放点醋啊，
1: 哎，
0: 就可以使豆芽呢既能断生，
1: 嗯，
0: 又不会出水软化。这是因为醋酸对蔬菜当中的蛋白质有明显的凝固作用，
1: 哦，
0: 能使豆芽呢增加脆度而不会变蔫儿吧。
1: 嗯，
0: 豆芽当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除此之外呢还有维生素 B1、
1: 嗯，
0: 维生素 B2 及其他成分。
1: 是
0: 烹炒的时候呢，这些营养容易被氧化而遭到破坏，放醋啊是可以起到保护维生素的作用。
1: 哎，接下来第四道题，剥完橘子的手碰到气球呢容易引发爆炸，是因为手上沾有了哪种有机物类？正确答案是柠檬烯啊。
0: 嗯，
1: 根据化学的原理啊，橘子皮的表面有一种叫做柠檬烯的物质啊，看到很多朋友们在那打的是柠檬 C 啊，
0: 嗯，
1: 都选 C 啊。根据相似相容的原理，柠檬烯在遇到橡胶时呢会逐渐把橡胶给变薄，而气球啊正是橡胶制品，当气球被吹满，内部充满大量气体的时候，它本身承受着很大的压强，如果有一处被腐蚀变薄或者说破裂，会让内部压强不均，从而啊发生爆炸。此外呢，气球吹得越大啊，气冲得越足，那么遇到果皮汁就容易爆炸，威力呢也会越大。
0: 好了，最后一道题来分享给各位啊，我们常吃的菠菜

0: 原产地呢是现今的哪个国家？
1: 嗯，
0: 正确答案是伊朗。
1: 伊朗啊，
0: 它呢是起源于2000年前亚洲西部的波斯。
1: 波斯帝国。
0: 对，
1: 啊、
0: 菠菜呢又名这个波斯菜、
1: 哦、
0: 赤根菜、鹦鹉菜等等。
1: 哦，这么个菠菜呀、
0: 啊！啊，菠菜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亚洲西部的，就是现在的伊朗。
1: 嗯。
0: 并非是北非啊、
1: 嗯、
0: 然后也是经过摩尔人传到西欧、西班牙等国。
1: 嗯，后来呢在这个北宋王勃的《唐会要》上面啊曾经记载，菠菜的种子啊是唐太宗时从尼泊尔作为贡品传到中国的啊、
0: 嗯、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的明天学霸靠你力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
1: 没错啊，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骑墙网红公交的活动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近期在街头巷尾走的时候，应该都看到过一个紫色的大公交、
0: 嗯、
1: 这公交的车顶上面啊还有一圈这个小玩偶娃娃小熊啊，布置得非常漂亮。这个呢就是吉祥的网红公交车，也是为了这第六届517洗涤节做的准备啊。它呢白天一趟线路，晚上一趟线路，大家呢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啊、
0: 嗯、
1: 最后一个晚上可以见到这个网红公交。它现在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南丰广场啊，或者说是万达广场附近。
0: 是的，
1: 一会儿呢还要前往池神庙、好运奥莱广场，再返回到池神庙，最后返回到运城岩化的总部。
0: 对，如果说您想去到我们这个好运奥莱，其实现在就可以乘坐它。
1: 对，关键是免费乘坐啊。
0: 是的，
1: 免费乘坐的，大家呢可以拿出手机呢拍拍照、打打卡，发到你的朋友圈啊、小红书啊，或者说抖音上啊，都可能会领取到骑墙的精美礼品一份。当然如果说您的这个点赞量啊、转发量啊名列前茅的小伙伴啊，还能额外获得骑墙专属的惊喜大礼，品牌周边爆款的洗涤产品通通给您安排上，您扫描上面的这个二维码应该就可以了解到详情啊。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街头巷尾来找一找、拍一拍，发到朋友圈，获得骑墙的系列产品喽、嗯、
0: 是的。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我们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喽，明天见，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

0: 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6: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如果一个人足够勇敢，是可以继续扛起问题往前走，直到因果成熟，自动脱落。人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试图找到答案，而是可以背负它到能够解决的那一天。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很多家长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挺聪明的，成绩还可以，但是呢他怎么老是混混啊，不努力，总是在那儿混的混的就行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父母会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感觉啊，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好的，在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事儿，一个问题，或者是互动一个话题吧。我想问一问你，足够爱你的身体吗？
1: 你是新攻略的。
0: 你足够爱你自己的身体吗？你是怎么爱护你的身体的呢？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看到后台白少庄主说，芝姐想听容祖儿爱一个上一课，真的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吗？阳光大哥说了，袁芝周一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好的，白少庄主，一会儿我在后台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你足够爱你的身体吗？那你是怎么爱他的呢？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在刷手机这件事情上，总是刷一刷，然后呢，好像会忘记我需要保护眼睛，但是在那一瞬间有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需要刷手机的。我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自己在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会看到啊，有共同吃饭的其他的伙伴在吃饭的过程中，吃着吃着就自顾自的就刷手机去了。

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你不是说要狠狠地宰我几顿吗？我最近呢就在上中午的这个美食节目，那你中午的时候可以等着我下班来，咱们一起吃个午饭。海州专线说，我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把身体透支完了，我不知道咋办。晚上好，他还说了原汁美女，说完之后还不忘打个招呼。您真是太可爱了。是这样的，我觉得当然是可以有办法对你的身体更好一点的。那么你可以问一问你的身体，你问他，哎呀，我的身体，我感觉我过度使用你了，那现在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样才能好好的保护你。然后你把你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底啊，每一个部位你都用你的，闭上眼睛，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意念，用你的识，就是识别的识啊，用你的识意识去扫描一遍，你感受一下你哪个部位是比较难受的，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状态。那也就是说你那个部位确实是需要休息了。你比如说最近呢，我扫描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脾胃其实是承受了很多的压力的。因为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朋友即使是不饿，但是嘴巴还会有点馋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呢这个不是真正的馋，不是想吃东西，而是我们需要喂一喂那个内心那些情绪，情绪会导致内心的空洞，而这个馋其实就是一种空洞感。所以你真的爱你的身体吗？那么这两天呢，我就开始就不怎么喜欢吃东西了，就整个人就是一天不去吃东西也不会觉得饿，然后喝点水就饱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就是内脏脂肪，对，就是这个名字，内脏脂肪。很多时候我们内脏附着的这些脂肪啊，是事实上是可以供给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需求的。所以人哈，为什么说人一周不吃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三天不喝水就不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感知，要去扫描自己的身体？事实上是因为只有扫描它，感知它之后，我们才知道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感觉到嘴馋或者想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嘴上空落落的，就是想嘴动一动的时候，你去问一问自己，你闭上眼睛，你安静下来，平静下来，你去问自己说，我需要的真的是食物吗？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身体，我很爱你，请你告诉我，我需要的是什么。来看一下无名，他说前十几年一年喝酒300次，我的天哪，你基本上除了周末然后工作日，就是基本上喝酒就像上班一样，是这样的吗？最近几年一年十几次。我想如果你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调整为一年十几次的话，大概率你应该不是酒精成瘾吧，你应该是工作需要呀，或者是有一些让你认为，至少在那个时候的你认为那个是不得不的一些场合。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所以当你去回忆曾经去过的那些酒局的时候，你问问你的身体啊、你说，哎，我那些年喝过的酒真的是必须的吗？身体，我那些年喝的酒有多少是违背了你的意愿的呢？当然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责任啊，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复盘，然后跟自己的身体产生深度的链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更加尊重你的身体，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感觉不太对劲儿的时候，你就会斩钉截铁的先站在自己这边。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晚上好呀，逆光奔跑。这逆光奔跑这名字真有意思。阳光大哥说，啥意思呀，中午美食秀又提班了，这不是又能听到哈哈哈了吗？我一个人上美食秀哈不起来。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9:45，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我们刚刚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你认为你爱你自己的身体吗？你是怎么爱它的呢？来看一下，无名说了，关于酒这件事儿啊，有需要也爱喝，没瘾，挺好的。我觉得啊，就是有需要的同时还爱喝，就像我们做这个工作一样，就是我很喜欢坐在话筒前，但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所以既有需要又爱喝，这真的是这个工作或者这个需要就长在了你的心巴上了。只不过呢，这一年啊，最近一年十几次，对你来说可以吗？你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挺好的。好了，我们大概这一周啊，就会把这个关于培养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跟大家就是总结完毕了，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在教育问题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都跟大家汇报完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在这一周如果可以的话，争取在每天晚上的7:30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的孩子挺聪明，成绩呢还差不多，但是呢他总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混混就行了。有的父母就会觉得，如果孩子再努力一点，他就会发展得更好。那对于这种混混就行的现象啊，有些家长就很苦恼，我能不能帮助孩子再努力一点呀，再自主性强一点，再让他往前努一努。好的，我们站在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混混就行，还真是未必是缺点。因为啊，身心健康被学习压力各方面受到很大威胁的孩子，长大之后，在择偶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不一样了。因为呢，这些从小就感受到压力很大的孩子，在亲密关系当中，未必是一个相处起来很舒服的对象。当一个大环境它是非常高压的，我们又绝对的认同高压的环境，企图去适应它，这样呢就只会让孩子付出很大的身心代价。那在过高压的环境下呢，一个孩子可以保持混混就好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用混的经历去发展一些可能对他人生长河来说更重要的能力。比如说混混就行的孩子，他的情商就比一般的同学要高一点，再说一下艺术鉴赏的能力，或者是享受生活的能力，这些在一个人的人生长河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混混就行也是孩子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想一下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上班，有没有这个职场的瓶颈期呢？当然也是有的。在这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哎呀，我要摸摸鱼呀，或者我差不多就行了，只要不是说那种特别过不去的、说不过去的，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混混就行的这样的心路历程。

那么为什么混混就行是孩子心理发展的必经之路呢？我们在这里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下。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有一些特别拧巴的阶段，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把孩子从小带到大的这些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啊，比如说什么东西放在哪儿啊，孩子都是有自己非常严苛的规定的。有的孩子睡觉前必须要把自己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我出门搭配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衣服，他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是很有秩序感的。因为呢，在那个阶段的孩子第一次走出世界，他看到一个巨大的世界在面前，对他而言是非常恐惧的，他有很多的未知，所以他需要保持很多东西的秩序感，让自己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控的，感觉到我是有力量的。所以当他把鞋子摆放整齐的时候，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枕头放得整整齐齐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哎，原来还是有一部分东西是可控的，哎，这个世界也不是完全都是恐怖的，我也是有力量的。但是呢，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第二次个体分离的阶段，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他也是很害怕的，他可能会通过隔绝那部分深刻的东西让自己混混就行。但是他的底层原理和我们刚刚说的两三岁的孩子学走路的阶段非常像，那么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也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如此复杂，有那么多的美好，那么多的不可知，它朝我扑面而来，而我还没有掌握一个成年人足够成熟的心智去应对消化那些东西，所以呢，我需要通过自己的不在乎或者不那么认真来让自己隔离掉一层。隔离掉这些是为了不被那些复杂性吞没，这就是青春期孩子看起来似乎不那么使劲儿，或者即使你告诉他一样东西很好，他告诉你没什么，哎，这里面是有一个发展的需求的。如果说他的这种感受能够被尊重，而且有一部分空间能够允许他有那么一两年可以混混的状态，这个对孩子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他在班里面考个10名20名，大概是中等偏上的位置，这样的孩子你先不要太着急逼得太狠，因为他会用这一两年的时间慢慢发展出一些对他未来的心智发展更重要的能力，比如说辩证思考的能力。这些能力等他考语数外或者是历史政治的时候，这些辩证思考能力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如果现在爸爸妈妈们啊是在30-40岁的年龄段，你去参加一下你们的这个同学聚会啊，你就可以留心看一下，这不是快暑假了，可以参加一下。那么在小学中学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同学，他现在的人生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班里面真正的尖子生后劲儿不足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恰恰是那一批中等偏上的孩子，他们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事业发展经常是会让人有很多惊喜的，这些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这些也是有这个数字可以证明的。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有多少朋友，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你恰好是一个中等的或者是中等偏上啊，甚至说有点中等偏下的这类孩子，那你当时在学校可能就是一个中等生，但是呢到了30-40岁的时候，你觉得哎，其实学习没那么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对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是非常满意的。如果有这一类朋友的话，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互动一下，或者举个手就说我就是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香香香大圆说，袁芝老师，袁芝老师，好久好久好久没来了。哎，我印象当中至少有一个月没来了吧。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下班快乐，打卡打卡。今天下班有点晚了吧，是不是拖堂了半个小时。阳光大哥说了，一个人上美食秀太辛苦了。还好，就是他现在美食秀节目也变成1.5小时了。如果是2个小时一个人上的话，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长，但是也没关系。好的，白少庄主说了，芝姐想听容祖儿这么近那么远，我先一首一首的帮你放，先满足你的第一个要求，好不好？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是不是都是学霸呀？所以就不互动刚才那个话题，是不是？就是那个中等生或者中等偏上的这部分学生，当人生走到了30-40岁的时候，觉得哎，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是比较满意的，还是说你们都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都想赚够1亿？感情这么多人，就我一个中等生。在国外有一些研究发现第十名现象，也就是说，假如你一个班级里面有50号人左右的话，第十名到20名之间的孩子，在他的整个人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呀会更好。这部分孩子他的后劲儿很足，因为他拿出一部分本来要卷来卷去的时间和空间，做了另外一些对他发展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心智自由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类混混就行的孩子，可能不一定和这种发展相关啊，他们可能会依然非常焦虑。比如有的孩子嘴上说着没关系，我不在乎，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那我在工作当中也发现，他们有些可能会偷偷的画自己，用笔呀，用小刀啊去画自己。或者说他混混就行的背后是发展在大幅度的倒退。比如说他可能连学校的作业都不完成了，或者说考试成绩明显在一段时间内有巨大的下降。那么这一类混混就行的孩子，我建议啊，大家不要光听他嘴上说什么无所谓呀，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的行为是怎么做的。感觉时间都停了。除了这一类孩子之外，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们是因为害怕和事物产生深度的链接。哎，这个有的朋友可能听不太懂了，这个深度链接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人还会跟事物有深度的链接呢？所有和他产生深度链接的东西令他感到非常害怕。比如说很多孩子

0: 孩子啊，他跟家里面的某一个养育者，我们假设这个人是妈妈，他跟妈妈的关系很近，但是呢，妈妈就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然后他一旦去靠近妈妈，他本来觉得这会儿妈妈挺开心的，但是下一个瞬间他就不知道妈妈是一副怎样的面孔了。所以呢，对他来说，这种特别不稳定的这个状态，就让他产生了一种害怕。那么当他投入的去学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和一个学科产生深度链接的时候，在无意识中他会有一个编码，就是说如果这样东西我深入的和他产生了联系，那就是危险的，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等着我呢。那这样的孩子很难投入学东西，并且他混混就行的状态会真的伤害到他自己的发展。如果一个孩子混混就行，处在十或者是到二十名的位置，他可以朝前走，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他连作业一下都不做了，或者连学校一次都不想去了，我们真的是要静下来，先不要着急焦虑啊。当然你要是焦虑的话，如果你足够爱自己的身体，你感受到了焦虑，哎呀我娃不去学校了，我很着急，那么你就告诉自己，我的身体感受到了我这个焦虑和着急，那这也是爱自己身体的一种方式，就是我承认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我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那么我们要去思考背后更多的原因。还有一些混混就行的孩子呢，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焦虑感、内疚感和羞耻感，但是他不愿意谈论和承认，那么他就会用无所谓呀、吊儿郎当啊、玩世不恭啊，这样也蛮好的嘛，就来麻痹自己，也麻痹了周围人。所以有些孩子虽然嘴上说的是啊我没那么好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是一个平时就有自伤行为的孩子，他考试考完就会在报完分数之后割自己，就会割得格外频繁。你看有的孩子手上就好几道划痕呢，就是胳膊上啊手上啊，有的孩子会画这个自己的大腿呀、啊、什么的。还有的孩子，这部分孩子很少，他会拽头发，就是把自己头发拔得秃了一大片。或者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就在考试成绩公布了之后呢，整个状态就更加不稳定了，他可能会容易对爸爸妈妈失去耐心，会特别的容易暴躁，这样的孩子其实是非常焦虑非常着急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给孩子创造更多的空间去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啊，我们要允许孩子跟我们聊一聊，真正的去听听孩子心里面是怎么说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亮亮说，不，我是学渣，没法互动。那我就想问，不管是学渣、学霸还是中等生，我就特别想问你，你对你现在的生活还算是比较满意吗？来，木秒清风，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他说，或者连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当年调皮捣蛋的差等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竟然当父母，简单一句话，说当年调皮捣蛋的差等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竟然当父母了。哦，原来是这意思。你看，我这脑子你们一听你就知道不咋地好使，是吧？学习是差等生，当父母也是最差的父母，不过这也是正确的嘛。差等生的孩子肯定也是差等生嘛，龙生龙凤生凤，你这个我不同意啊，我有不同意的地方。
1: 不必每件事情都在意，不想工作不想困扰自己。
0: 那么这样的话术我们可不可以变换一种说法，就是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竟然也可以成为父母，也可以再去养育孩子，他真的是好厉害。他也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去勇敢的，非常有力量的去面对他未来的生活。

坠地的时候，它才那么小一点点，那么一个生命。我相信每一位父母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小生命的时候都是特别激动的，我们在那一刻一定会想，将来我要给到他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承担一个生命，我们在邀请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有力量、很勇敢的事儿。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用心守护每一份亲情，用爱温暖每一个心灵。你的人生路有我在身边，让爱回家。
1: 好的，时间来到8:15。我们刚刚呢问了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当年呢你是什么样的学习成绩或者考试的排名，是否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比较满意。所以我们从一个人整个一生当中来看啊，事实上我们觉得差不多也就可以了，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的。木淼清风说呀，当年就是中等生啊，我现在感觉的活得很好，外面没有负债，有房有车，生活也很轻松。84年的鼠向你致敬。哎呀，别向我致敬啊，咱们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对自己的生活也算是比较满意的。也属于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我们有一套住宅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个代步工具完全足够了，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吃不了什么，只要我们保持身体健健康康的，自己和家人都平平安安的，你说哪些地方需要花钱呢？所以现在有没有很多朋友基本上就是不逛街的状态，也不买衣服，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还有一类混混就行的孩子，他们本身对于取得成功这件事儿有一定的恐惧。我们前面的节目里也提到过了，比如说我成功了之后啊，我考上大学了，我父母就离婚了，或者我考上大学了，然后呢我妈就伤心了，她觉得我就离开她了。这种就是会让孩子，如果经常给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或者让孩子感觉到家庭里面的不稳定，就要分崩离析了，那么他对于取得成功这件事儿就会有一定的恐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发展出更多的卓越力，不要只是混混就行，或者说哪怕我们尊重他的混混就行的态度，希望他可以以一个比较匀速的状态继续朝前走，那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哪些事情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分清楚什么事情是可以混的，比如说有些作业要非常认真的完成，因为他对于提升自己的能力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有些作业，比如说抄20遍课文，它除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长是可以帮助孩子看到，我允许你先去抄个2到5遍呀，剩下的爸爸妈妈替你代劳啊，或者说我用别的方式混过去。所以你要把这里面的逻辑解释给孩子听，为什么我允许你这么做。这样的话呢，一个孩子到了中学阶段，他也会有选择性的策略，他也明白什么是可以混的，什么是不可以混的。有些事情啊，比如说是非观念，咱们是不能混的。所以对于孩子分清什么可以混什么不能混，这个是每个家庭价值观不同，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呢，父母可以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结合家庭的价值观，结合孩子的需求，再结合孩子的天赋，去决定哪些事儿是能混一混的。另外呢，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可以继续保持追求卓越的能力，那么混混就行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帮助孩子找到他自己的兴趣天赋。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习上混混就行，他可能特别喜欢打羽毛球，那么他能不能得到支持啊？我们支持孩子在打羽毛球这件事情上克服一些压力，可以取得一些羽毛球赛事的成绩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在帮助孩子训练他的一个卓越力。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到希望一个孩子卓越进取的时候，总是会幻想啊，哎呀，我的孩子在每件事情上都会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一个人对这件事本身是没有热情的，哪怕呢他好像很努力的样子，也是故意逼着自己装出来的。所以

很多时候当你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领域的时候啊，哎，你不用逼他，他就会非常的自觉主动，他会主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去学习的。所以耐心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天赋点，也是我们在混混就行之余可以帮助孩子的。那么尤其在一个高压环境下，家长想帮助孩子发展，那我给老师一个交代就行了，但是交代不一定要做到100分。所以刚才我也跟大家聊过啊，你想一想我们在职场工作中有没有一些混过去就行的时刻啊，所以这个混的能力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如何去分辨什么样的事儿我可以混，什么样的事儿我不能混呢？这个就是在帮助一个孩子发展出健康分裂的功能。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健康分裂功能的话，他可能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未来在我的人生中，如果一件事儿让我耐受不了了，那我就全盘否定他，就是这种灾难性的思维，是吧？比如说啊，他去上班了，他可能上了一天觉得这里有个缺点，第二天他就干脆不去了。那么健康分裂功能就是为了去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不完美的世界的时候，也因为这部分健康分裂的功能，让一个人都可以腾出一部分劲儿做一些擅长且喜欢的事情，这是我们不用逼也可以有的卓越力。健康分裂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缺点，但是呢，我能看到它还有一些优点，或者说它这个缺点其实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缺点，我就会把这个缺点会认为跟我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我不好啊什么的？或者说，哎，它可能这个地方它跟我的价值观确实是不一致，我看到了我未来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呢，我可能就图一份稳定，我也可以在这里待着。那同样呢，有的人就会觉得，哎，我看到这里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外面是比较有可变的、危险的、未知的，有很多挑战的，但是我愿意，我想要去挑战一下我自己，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同样都是环境，关键看这个人啊，我们这个充满了智慧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个环境的。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在混混就行的孩子身上看到他的这部分资源，他的天赋啊，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混混就行的呀，我们就因地制宜帮助他们发展出让人生变得更加卓越丰富的能力。而这部分卓越的能力可以让一个人在生活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个数字而努力，而是充分去享受更多的生命质量，他可以体验到生命的丰富。

好的，我们看到亮亮在后台互动说，不，我是学渣没法互动。也能互动呀，你对你现在的生活很满意的话，那你就可以说，我当年哎，其实在班里的排名好像是比较靠后一点呀，或者中等偏下的水平，但是我现在生活也很好啊。所以你这个就更有说服力了。杨说了，年少的优劣早已翻篇，中年之后大家殊途同归，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和睦的家庭，踏实的本心，才是这辈子最终的财富。您知道吗，杨，我读您这条互动的时候啊，我都能感觉到您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而且我们大概率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很好了，而那些我们额外想要的，比如说更加昂贵的物品，或者更加亲密的关系，或者更多的一种尝试，我说的是关系里的尝试啊，不是我们事业上的尝试。事实上，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些没有修通的那个部分，或者说创伤的那个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去很好的照见自己的那个部分。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就是杨说的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其实有这两样啊，后面和睦的家庭，踏实的本心，就自然都来了。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8:30到9:00是点歌时间，也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咱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哎，雷昂，我刚刚发现你中午发了一条信息啊，就是说我没听错吧？惊讶了，原汁上美食节目。我中午没有看到你这条信息。

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

好嘞，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自己曾经是一个学霸啊，虽然说现在日子过得也不错啊，生活也还可以，但是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后悔的。所以说呀，我们在无论在任何时候交朋友这件事儿，真的应该慎重、慎重又慎重。好的，接飞呢，你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主持人培训的这件事儿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嘞，我们关注一下今天1019优选商城为您推荐的是加倍生活原棉老粗布床单，舒适透气，耐磨耐用，升级工艺带来极致的体验。而且呢，它是一个三件套啊，有1.5米的床用的和1.8米的床这两个规格，从59元到89元。在这个季节呢，如果你需要换床品的话，在后台回复床单，后台回复床单这两个关键词，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别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0: 上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里荡着秋千，撩起耳朵美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九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都想尝尝鲜。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些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5: 好。
1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5: 谁明白听谁的。
0: 全力帮爸，
16: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哪位？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0: 遇到女神，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嗯，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霞街，
1: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13: 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猫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数着天山黄河深度，等待放天战物，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躯除了秋来就一介三年无才，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遵从魔力出而梅花胜似苦寒来成就我，不是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身边多看喜剧电影，仍会埋怨多凌乱的房间，布满灰尘。

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至少爱幻灭终究会来期待。如果你不爱我就别对我说出爱，可是我任何时候已经都不喜欢的人，我只是一个喜欢对你偏爱的故事，可是我是一个习惯独处的病人，唯独爱你

却无当年打赏过你含泪你归心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了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顺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城下要问你歌谋，只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盔纱，我已急需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生怎么狂徒，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是我能懂我心的苦，我已极度凶落，我还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岁末迟迟都在看我，有能闪亮一道，入骨相思难秀，君若难在难以看出，就解开我红袖，思虑几句相思，心上人也可知。

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啊，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

街边红灯亮了，该停下了，别往前走。你身上破的洞被人拦着，你翻过山河，用老家话说着，

生也不负责任。最清白的是土地，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往前路，忘掉了旧物，却忘不掉我们的最初。被思念阻挡的去路，到后来只剩下了无助。无数次梦里跨越了时间，幻想能与他。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在孕早期照射 X 光会不会导致胎儿畸形呢？在哺乳期接受 X 光检查的话会不会影响哺乳呢？
2: 首先，关于孕早期照射 X 光会不会导致胎儿畸形的问题，我们可以遵循国际公认的孕早期全或无的理论，即在孕四周之前用药或照射 X 线对宝宝的影响结果只有两个，第一种是宝宝接受了全部不利的结果自然流产，第二种是孩子没有受到不利影响自然正常生长下去，所以如果没有流产的征象就可以放心的将孩子生下来。其次，哺乳期妇女是可以接受 X 线检查的， X 线穿过人体时间短，也不会在体内停留，不会破坏乳汁的营养，更不会影响哺乳。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以及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了解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7:03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较大的，在这儿提醒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对于一些这个初中生的孩子呢是不能够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对于高中生的孩子哈，年龄到达这16岁以后呢允许骑，但是呢早上出门一定要注意戴好头盔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路上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高中生骑着这电动自行车，但是呢不太遵守交通规则，还没有戴头盔是比较危险的啊，要等到发生事故以后呢追悔莫及。还有在实验中学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流压力也是较大的。红旗街和双桥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目前在现场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北京时间的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城今天是阴转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运城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20度。
1: 本周的气温还都是比较舒适的，当然在明天晚上有可能会再次出现小雨的降水过程。
0: 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临汾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8度。晋城今天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6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7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1: 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4: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519啊，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么中国旅游日哈、是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展示中国旅游业新形象新风采的重要窗口。
4: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旅游哈，定制游打破了旅游业旺季的壁垒，越来越多游客哈为精品定制小团来买单。
0: 天的补血美容果，没想到啊，吃樱桃的好处有很多哈、我们稍后具体来了解一下。
4: 再来关注一下飞天西瓜带火了街边的小摊，摊主回应说哈、用这个飞天西瓜来吸引客流，具体是咋做的哈、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多地商场举办了上课偷吃大赛，成年人沉浸式重温学生时代。
4: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盐湖大爱吴江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我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了，清晨问好，暖心送福，我在运城的上空来向畅通节目问好，愿大家前路坦荡，喜乐常伴，日日皆欢喜。
0: 刚说到了昨天锻炼了17.4公里啊，汗水为伴，减脂如愿，越动越轻盈，稳住节奏，好好锻炼啊，瘦出气质与风采，迈开腿，管住嘴，早日瘦成小蛮腰。也希望能够减脂成功，身材开挂啊。
4: 关注一下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
0: 第2290说到了，早上好，现在的你要是多学一样本事，以后的你就能少说一句求人的话，技多不压身嘛，是吧？
4: 还要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金伟老师、陈琦老师，周二早上好呀！
0: 打卡签到了啊，早上好。杰哥说到了顺地街大运十字路口啊，由东向西啊，东西双向直行绿灯不亮了。好的，稍后呢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设施科。老师涂装也来签到打卡啊，水滴石穿，人一生当中啊，大部分的精力就应该啊放在一件事情上，把这一件事情呢做到极致，胜过你把10000件事做得平庸。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0: 11:15啊，来继续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看一下哈、啊，露露说到了，早上好呀，红旗西街这个道路改道什么时候完工啊？太影响通勤了，20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1个小时啊。盛会桥下的红绿灯，他觉得设置也不太合理，两边有。

0: 灯，两边没灯。啊，有两边有灯，有两边没灯，是吧？都是胡乱走的，给城西人家路桥小区开口的地方也太
1: 敷衍了
0: 啊，太敷衍了，路坑这个坑洼太大，能不能给相关部门来解决一下哈？我们今天再次来联系啊，看看这个盛会桥的这个施工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
1: 对，这块施工确实是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然后来给大家反馈，或者说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说一下哈。
0: 1729说到，前几年我跟着夕阳红旅游团玩了几天，除了我和导游司机，基本上都是年龄大的，主要是旅游和吃饭都很便宜啊。
1: 是。
0: 你一般夕阳团它基本上都是错峰游，不会说是在这个高峰期去旅游啊。
1: 近段时间也是看了很多一些博主拍的一个视频，都说哎，低价游到底是一种怎样体验哈？确实比我们自由行的话能省不少钱啊。还有张说到了，今天早餐的话是吃了一个烧麦、三个玉米蒸饺、一个茶叶蛋、一杯小米粥。5月19号，总共锻炼到目前为止还是253公里。
0: 好啊，7:17，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最近街面上到处充斥着樱桃的身影啊。
1: 对，最近正是樱桃上市的季节。
0: 嗯，夏日呢补血的美容果，没想到吃樱桃好处有很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温热的性质能够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的作用，因为樱桃不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舒畅情志，所以呢它又被称作美容果。
3: 夏季我们适量量的吃些樱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樱桃有补血养颜的功效，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铁啊，铁是合成水红蛋白的重要原料。然后樱桃花色苷有抗氧化啊，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二个，樱桃呢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因为樱桃中含有钾，钾是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能够降血压。第三个就是能够保护视力这一块，因为樱桃中含有维生素 A。 第四个呢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樱桃中的有机酸的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促进我们的消化作用。
4: 记得
0: 樱桃虽好，但是呢一定是适量吃啊，不敢狂炫，因为樱桃它是温性的，吃多了之后可能会引起身体上火的症状的。
1: 对，前段时间买了一盒，吃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你像之前我们吃的话都是偏甜的，哎，现在喜欢这种偏
0: 酸
1: 一点的。
0: 对，
1: 酸甜口的，感觉吃起来更加的舒服哈。
0: 你像现在市面上包括荔枝呀、西瓜呀、芒果啊、榴莲啊、樱桃啊，各类时令水果呢是批量上市，其中不少的水果含糖量还比较高一些，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带来健康的负担。
5: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6: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5: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6: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所以说不是说是光凭我们的味觉就可以判断这个水果它糖分到底是高还是不高。你像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山楂它应该糖分不高吧，其实它糖分还挺高的。
0: 哎呀，听着这个音频真的满嘴一口水。

0: 接下来时间当中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来
1: 做一个科普哈、
0: 为啥就是在南方啊，我记得之前去深圳的时候，它的这个街上种的是什么树？芒果树。哎，你走在路上可能时不时的就能捡上一两个芒果啊。南方的这个街边的绿化带，比如说除了这个芒果之外，还有什么菠萝蜜呀、还有莲雾等等一些水果哈、挂满枝头，有的甚至是掉了一地。这些水果可以摘下来吃吗？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南方去旅游的话哈、看到这些水果，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啊。为什么不可以？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一说啊。
2: 省榴真不能吃，三个硬道理请记好。第一，品种不对，果园里种的是果子大味道甜产量高的学霸，绿化树选的是树形好花期长观形饱满的模特，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赛道。绿化带里的果子多半釉色又没味，另外没熟透的果实还有鞣酚没转化完，吃下去肠胃先抗议。第二，农药残留高，绿化养护是为了让树长得好不生虫，喷药的时候可不按食品安全标准来，养护的重点是防虫，不是等药效消退再采摘。而且绿化养护没有果园那种采摘安全间隔期，农药会直接附着在果实表面，比如杨梅农药直接渗进果肉，误食容易引发恶心腹痛腹泻。第三，重金属加尾气全吃进肚子里，这些树长在马路边天天吸尾气吃灰尘，长期积攒下的铅铬镉等重金属可能超标。你以为吃的是水果，其实是尾气豪华套餐。那你可能要问，不能吃为啥还要种？一来为了好看，园林里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说法，硕果累累本身就是城市意境。二来好养，这些果树通常树冠大长得快皮实是优秀行道树。最后敲黑板，不少地方条例明确规定禁止攀摘公共树木的枝叶花果，违者罚款50至200元。想吃莲雾芒果，超市水果店正规渠道买，安全又美味。太好了，
1: 是的，安全又美味得到水果店去选购哈、而不是说在街边去摘。所以说这些绿化带里的水果只可远观而不可食用。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7: 这就是爱。
6: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这就是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呢，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再次的提醒给大家，目前高速路方面有一条绕城高速，因为施工，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是完全封闭的。那

0: 其余高速目前是可以正常来出行的。
1: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盛汇路啊。现在盛汇路北向南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在桥面上压力稍大一些。另外在红旗街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六岔路口此时此刻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到此时此刻的解放路、人民路还有现在中野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目前整个路面上的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现在呢，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在辅道上排队的车辆较多一些，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北门来出行。
1: 现在北边的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情况，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的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依旧是在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双方向的送学压力稍大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1729说到了广州的路边都是芒果树都是景观芒果树，个头大，秋季成熟，以前呢天天用工具摘还吃了是不是刚听的音频最好不要吃嘛？
1: 对，今天我们也是一起科普了它这些这些景观水果，只可远观而不可食用
0: 涛声依旧来签到打卡，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3: 金瑞阿姨好，大姨叔叔好，我是布丁，我是布丁。今天我们早上吃的是米粉，妈妈做的非常好吃，就是有点吃不了，而且妈妈今天早上还做了椰奶西米露。
0: 哎呦，这早上得起多早呀，又是米粉又是椰奶西米露的，
1: 吃的挺好
0: 就是太多了，吃不了
1: 对，能吃多少吃多少，但早上必须得吃
0: 好了，7:34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也关注招聘的一些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工作安排的需要，原定于5月24日举办的现场招聘会时间调整到5月28日，举办地点也调整到运城职业技术大学这是人力资源市场发来的这么一个公告提醒给所有要参加这场招聘会的朋友注意一下由5月24日调整为5月28日，举办地点调整为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及时调整行程安排，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
1: 想了解更多文字详情，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
0: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最怕什么呀？
1: 最怕什么？最怕热。
0: 对，最怕热，然后还怕蚊子。这两天家里有蚊子了吗？
1: 已经开始有了，但还不是特别多我是有提前买了这个防蚊网然后放在家门口，希望这个蚊子能够少一点。
0: 对，
1: 但如果说是你比如说我们像回到村里面了，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总感觉这个蚊子特别多，咋办呢？可以备上这个电蚊拍，
0: 走哪儿拍哪儿半夜嗡嗡作响的小家伙简直是毁灭好梦的头号的罪犯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灭蚊的神器，360度环绕式灭蚊巴菲的电蚊拍，一拍在手，蚊虫无处可逃
1: 对，并且是一拍两用的守护我们全家的安睡

0: 普通的电蚊拍给大家说一下哈，它只能平面去操作，而这个巴菲的电蚊拍，它的独特的360度的环绕式设计，让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轻松的消灭敌军。一般情况下，你有时候最传统的那种手拍，哎，怎么就没拍到？一个是面积小，一个你必须得碰住它。这个呢，你就挥一下，稍微碰住一下，只要碰住它，那可能就会被秒杀了啊。
1: 对，
0: 而且它还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不用担心误触的问题，小朋友和宠物也能够安全使用了。
1: 嗯，无论是天花板上，还是床底下，还是窗帘的边缘，都不是问题哈、啊，并且是强力电压，高效击杀，长续航，一次充电可以用很久哈、
0: 啊。对，它的网面也比较大一些，击中率更高一些啊。白天手持挥拍主动出击，晚上呢放上这个底座自动。这个变成灭蚊灯啊，也是可以的。咱们直接就给它放在那儿，360度环绕右部，整夜守护，无噪音，不扰睡眠。
1: 并且这个充电也很方便哈 ，Type C 的一个快充，一次充电持续续航，满电可以用的时间是非常久的哈。大家说如果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蚊子”两个字哈，会收到一条蓝色字体，点开以后就可以下单了。目前的话，价格仅需要39.99。

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再次的提醒给大家，现在的高速公路啊，在运城辖区高速公路是绕城高速，因为施工，机场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大家可以绕行一下运三来走啊。主城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红旗西街这儿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呢在盛会桥上整体北向南方向桥面上压力较大一些。
2: 另外来关注一下，现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现在是从六岔路口的方向持续到盛会路东向西方向有一定

0: 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河东街在解一小学门口哈，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凤凰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来看一下中银路啊，中银路上了建北桥以后啊，从彭老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交汇处，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0: 沈阳路立交桥这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关注一下破安街在学院石小门口东西双方向目前是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
1: 来看一下哈，现在呢在卫峰小学的南门口处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现在破安街和行义路交汇处在金海湾的门口哈，目前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素水街目前有一个小压力点哈，是集中在子文路的交汇处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大宇学校门口啊，南北双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包括整体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来看一下现在的空港呢，南北区桥下陶陆公街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全段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0: 顺利街依旧是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是5月19号啊，第16个呢中国旅游日啊。
1: 今年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会场是设在广东省广州市啊。中国旅游日是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展示中国旅游业新形象新风口的重要窗口。同时中国旅游日啊，有利于提高我们公民的旅游意识，更好地发挥旅游寓教于游的功能，来促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0: 没错哈，那么在今天啊，中国旅游日呢运城的全域的文旅推介会呢也要来了，从5月19号呢一直持续到5月21号，地址呢是在运城博物馆啊。13县域呢是13个县市哈、啊，全域流动联动起来，尽览呢河东的风华。文旅的推介官呢在线安利呢宝藏的景区，还有公开的游玩攻略啊。那么在5月19号到5月21号，在运城博物馆啊。邀您共赴一场山河美好之旅啦。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其实现在哈，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告别流水线式的景点打卡拍照，而转向个性高品质的深度游和体验游，这也推动了传统的大众和跟团游加速向精品小团的一个转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场定制游。
2: 上午9:30，导游顾小春在北京什刹海胡同口接到了从河南来北京旅游的一对母女，开启了一场慢节奏的京城深度定制游。
3: 这个团实际上就是加我还有那个一司机，然后就是2位客人，他们呢对这个行程的要求呢就是松弛一些，就不要太累了。所以呢，给他按的行程也不是特别满。
4: 定制的这种行程的话，非常灵活，服务细节这块让我觉得挺好的，挺舒适的。我宁愿去花钱，我要去就是去享受到一些就是相对品质比较好的一些服务。
2: 顾小春告诉记者，近两年像这样追求轻松舒适、节奏自由的精品定制游需求持续攀升，打破了行业淡旺季壁垒，大幅拓宽了业务承接时段。
3: 群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有带老人来的，或者有带孩子一起来的。我感觉总体就是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位，服务要更精细一些吧，要更体贴一些，一直到

0: 月末吧，基本档期都排满了，全年来讲就收入比较稳定一些。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国内私家团、定制游等业务同比增长近20%，人均消费同比提升超80%，游玩天数提升13%，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旅行体验买单。这一消费趋势不仅让导游和司机需求激增，更带动了旅游定制师这一职业的快速扩容。
2: 40多人左右的这个定制团队，专门就做旅游定制服务，就是给客人设计行程，符合客人这个一对一个性化的行程。首先要考取定制师证，对景点的门票政策、酒店的优势劣势、小众景点特色的人文活动，把资源都要整合好，必须要就是深度的挖掘客人的这个需求。
1: 李秀云介绍，过去中小旅行社在传统大团赛道和大型渠道竞争中利润薄，客源不稳，如今依托线上旅游平台大数据与智能分发，大幅提升订单对接效率与转化率，经营质量显著改善。
2: 您这个信息一下，我这边立马就收到这个您的订单了。
3: 填写信息，您这边同步更新？
2: 对，大约每天就是400到700单左右。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服务的客人好评比较多，平台呢就赋予我们可以进入核心的供应商，我们就有更多的接单占比。
4: 和我们合作的承接定制团独立出游的中小旅行社累计超3500家，其中注册在2线及以下城市的超过2500家。今年预计到暑期的话，可以带动新增文旅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000个，入境游定制需求持续旺盛。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定制呢，近一年的需求量涨幅是高达500%。
5: 所以说现在很多游客哈、选择这样的精品小团，为这样的小团而买单，我宁愿花的钱多一点、但是这个服务哈一定要更好。
6: 对，不像那几年什么特种兵似的啊，然后跟打仗一样特别的快。哎，
5: 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6: 对，我们现在就主打是一个什么呢？轻松，然后呢真正让身心能够得到放松啊。包括今天的运城呢，很多的一些景点呢也都是半价，甚至是首道门票是免费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出去来转一转了。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